0: 做虚工还是下实工，图虚名还是求实效，不仅影响领导干部的政绩，更体现领导干部的立场。有的领导干部戴着假面具，台上台下，人前人后，对上对下，各说一套，各做一套，到处许愿不兑现，群众找上门来，一躲二推三训斥，用虚假笑脸掩饰多重嘴脸，实质是台前作秀，幕后必是两面人做派，是责任的缺位与初心的迷失。这样的干部只会损害党的威信和形象，侵蚀党的执政根基。过去一些年，一些地方经济数据造假现象突出，少数领导干部为了快速升迁，不择手段搞虚假政绩。经济数据造假影响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领导干部要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真相，对党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主动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一线，多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社区楼院去，积极倾听群众心声，摸清群众诉求，善于解剖麻雀，举一反三，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使各项决策接地气，通民心，顺民意。领导干部抓改革、谋发展要谦虚低调，防止大而无当。成就每一项事业，无论大小难易，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有的领导干部习惯说大话，搞大场面，铺大摊子，不计成本，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热衷于造典型、搞盆景。这类行为是作秀，而不是做事。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实质是个人主义、狭隘主义，容易导致政策不连续，工作不衔接，发展不连贯，埋下风险隐患，往往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这仅是领导干部要更加注重抓主抓重，精益求精，善作善成，坚决防止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不拔高标准，吊高胃口，不急功近利，搞大糊弄。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而政绩创造与事物发展内在逻辑、矛盾运动变化规律紧密相连。领导干部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为虚名所累，不为表象所惑，既看当前又看长远，既看险绩又看前绩，既看经济指标又看民生改善，既看发展速度又看发展质量。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使各项决策部署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实际情况，符合群众期盼。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领导干部要力解空谈。空谈这一顽症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身上却依然存在，有的用会议贯彻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以为会议开了，文件发了，工作任务就完成了。有的对上级精神一知半解，浅尝辄止，却喜欢不着边际，夸夸其谈。有的只说不做，坐而论道，只有空谈之名，毫无实干之举。这种坏风气使许多工作不到位，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落实。领导干部要把实干和实效有机统一起来，必须时刻提醒自己，牢牢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历史一再证明，政绩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紧密相连。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关键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把自身置于大局中考量，把实际情况摸清楚，因地制宜，科学决策，走出一条适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政绩，从来不是脱离实际的好高骛远、违背规律的盲目蛮干、弄虚作假的表面文章，而是带着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高把握问题实质、把握矛盾规律的能力，踏踏实实推动工作，解决问题。历史接力赛需要一棒接着一棒跑，阶梯式递进的过程需要每一步都走稳走实。领导干部要以滴水穿石的耐心恒心破解矛盾，历届急躁蛮干、急功近利、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坚守扛起责任，以一棒接着一棒跑的担当狠抓落实，把每一项工作做深做实、做细做透，让政策落地有声，成效惠及民生，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合格答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筑牢为政初心根基，常态化解读，
0: 通俗化宣讲，
2: 深学细悟化政绩。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兴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没有。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澳门特区政府18号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当日下午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岑浩辉表示，特区政府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广泛开展总计40场次前期调研，完成36项专题研究，为规划编制奠定科学和民意基础。澳门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
4: 今年三月份，我主持召开了编制三五规划的政务会议，特别邀请了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参加。

0: 共同啊谋划部署澳门嘅未来发展。规划嘅编制期间，政府各施政范畴紧密配合，高效协作，立法机关同埋司法机关积极履行职能，主动向特区政府提出意见同埋建议，充分发挥咗行政、立法同埋司法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协作配合嘅体制优势。下一步咧，政府咧将会通过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嘅分工，以及咧系重大改革举措等三张清单嚟落实规划嘅主要工作任务，细化任务嘅部署，强化主体嘅责任，确保整个三五规划咧系有序推进落实。
1: 佢话，三五规划是澳门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0: 澳门三五规划是一份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规划。国家十五规划对澳门作出了新的部署、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重大的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積極落實國家十五規劃涉及澳門的部署，加強與廣東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銜接，促進大灣區的協同發展。
1: 三五規劃共十篇、三十六章、六十八個專欄，約8.6万字。規劃明確八大發展目標，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貫徹落實，依法治理效能進一步提升，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實質性新進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未来五年澳门将着力推进四项重大任务。
0: 第一，以四大工程項目和政府引導基金為揸手，扎實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的發展，結合自身的優勢和資源禀賦，加大政策的支持和資金的投入力度，更好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企業的主體作用，重點推動一加四多元產業的發展，力爭在2030年實現非博彩業增加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60%左右。第二，深化澳琴一體化發展，高質量推進橫琴深合區的建設。我們對標三個要體的要求，以科技、教育為引領，深化規則機制的軟連通，加強基礎設施的硬連通，打造標誌性的工程和產業空間的載體，促進澳琴產業聯動，推動醫療、養老等民生深度融合，推動合作區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更多新的成效。第三，加快推進都市更新，建設美麗智慧的澳門，在確保社會大局穩定的前提下，以破格的思維和行動加快推進都市更新，完善都市更新的法律制度，統籌都市更新資金、資源以及政策的支持，構建可持續的都市更新的機制，推進對第三巴一帶進行保護性更新活化，加快推動油汗等舊區舊樓整體更新。第四是強化內聯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的大局，更好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的優勢，積極參與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加強與香港的合作，拓展中葡西平台功能和內涵，積極參與和助力國家共建一帶一路，打造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橋頭堡，更好發揮一基地的平台作用，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鑑的重要窗口。
1: 他表示，澳門特區將團結帶領澳門社會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腳踏實地地做好規劃的實施工作，推動實現發自澳門、活力澳門、文化澳門、幸福澳門的美好願景，開創具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高質量發展新局面。據介紹，特區政府於5月20日至6月28日展開三五規劃公開諮詢，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共收到1716份

0: 8230条意见，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意见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公务司主要官员对三五规划核心要义和重点任务进行了说明和解读。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澳门特区三五规划中的一个关键任务，亦是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重大部署，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核心抓手。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伟涵表示，特区政府将依托一加四产业策略、重大工程与引导基金，多措并举培育新兴产业，优化营商环境，力争澳门三五时期经济多元发展取得新突破。
1: 推动我们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实就是我们今次三五规划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任务。特区政府是会按照着我们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个策略，以一个新的思维和一个强度去再巩固和推动我们的综合旅游休闲业的一个发展优势，加强我们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和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的一个竞争力。我们三五期间我们都会聚焦在这四个的一个重点产业里面去做一些培育和发展，并且呢是会以我们的四大工程项目和我们的引导基金作为我们的一个关键的抓手，提升我们澳门的产业的竞争力和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同时呢也都会加强我们的招商引资，在这个过程里面都会持续去吸引一些优质的企业和人才可以来到我们澳门那里落户。另一方面，特区政府亦都会持续优化我们本地的一些营商环境，完善我们经济领域的一些法律法规，简化一些行政的程序，深化我们同合作区、大湾区、内地以至国际城市、国际市场的一些联动，确保在我们三五的规划的期间里面，可以经济适度多元的这个发展可以取得一些更新更佳的一个进展。随着新兴产业的一个稳步推进，他们的一个财政收入的占比和贡献亦都会被逐步去提升。所以呢，我哋经常多次强调，我哋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咧，系我哋特区政府经济发展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关键嘅要素。咁我哋期望咧喺嚟紧嘅时间咧，可以做好我哋一个有为政府同我哋嘅有效市场可以相结合得到，更加好咁发挥我哋政府引导基金同埋我哋嘅政府引导市场嘅一个预期嘅政策等等咧，去做一个更好嘅一个互补嘅作用啦。充分调动好我哋企业社会高校科研机构等等各方面嘅力量，去培育我哋具有竞争力嘅一个新兴嘅产业，全力咧从多方面去推动我哋嘅经济适度多元咧，去取得一个新嘅一个成效同埋新嘅突破嘅。
0: 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是三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表示，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澳琴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亦是横琴发展的重要抓手。
2: 未来的主要工作在这方面主要是包括一个是积极推动完善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四共的管理体制。當然，這個是要跟廣東一起去推動、去完善的，目的是優化合作區管委會和執委會的運作。第二個方面是建立完善協同的立法機制，加強澳琴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營造以國際高標準規則相銜接，和吹同澳門的法治環境和生活環境。第三個主要工作是探索更加開放、更為便利的分線管理的政策，促进人员、货物、资金和数据等要素的高效的便捷流动。第四方面是通过清单式的申请授权等方式，去经济管理、营商环境、市场监管等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0: 三五规划指出，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澳门，是澳门三五时期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表示，将以城市体检为基础，分片区、分类型推进旧区整治、历史片区保护性活化及危旧楼宇重建。

0: 系统绿地各项都市更新举措。
1: 咁其实城市体检就系都市更新一个重要嘅前提嚟嘅，主要咧我哋就系想摸清楼宇啦、街区啦，同埋城市嘅公共设施佢嘅现况。咁我哋针对佢嘅现况咧，就进行一啲改造啦，咁就去推动旧区嘅一啲整治啊、功能重塑啊等等。咁我哋会喺今年嘅下半年，即系2026年嘅下半年咧，就对各个旧区嘅楼宇咧，逐步就开展楼宇现状嘅一个普查工作。咁首阶段咧，我哋会透过一啲试点区域咧，就进行普查，累积咗经验之后咧，就会逐步推广到其他各个区域，为我哋都市更新咧、楼宇修缮咧，做一个参考嘅基础。咁首先咧，我哋咧会对大三巴一带咧，会采取一个保护性嘅更新嘅方向去做保育更新。咁我哋会分阶段进行咧，选取一个小嘅区域咧，进行活化嘅试点，累积咗经验咧，我哋会推广到大三巴其他各个历史城区嗰度。咁我哋其实而家系做紧一个都市更新优先发展区域嘅体系嘅研究。我哋会做尽快完成呢个研究咧，去推展一啲片区嘅规划咧、小区规划咧，同一啲社区单元嘅微改造。有咗呢个研究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将更新嘅工作向外咁发展。咁另外，除咗系片区之外咧，我哋都会针对一啲单栋真系需要重建嘅楼宇咧，我哋会推动重建嘅。譬如我哋早前讲咗嘅台山公务员大厦啦，或者红街市原邮电局嘅宿舍等等，呢啲都系我哋嘅重点嘅项目。
0: 如何确保三五规划各项措施精准高效落实？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将从统筹协作、清单分工、年度分解、宣传凝聚、全程评估五方面构建全链条实施保障机制，保障规划落地见效。
2: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就是好个规划。如果唔落实，都是纸上谈兵。系话，所以好个规划一定又要好过去执行好。特区政府咧，下一阶段咧，将会从以下几方面咧做好呢个工作。第一咧，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跨部门嘅协作，整个部门咧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完成呢个规划各项工作任务。第二咧，梳理规划，将呢个规划进行梳理，明确分工，确保咧各项工作任务咧落实到位。为此咧，我哋将会下一阶段咧就系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同埋重大改革举措嘅呢三份清单。嗰个三份清单咧，要分工到各个部门，明确主责部门同埋配合部门。第三个方面咧，将呢个规划嘅重点工作咧分解到年度嘅施政工作、施政报告。同埋各范畴嘅施政方针咧，都会将呢个五年嘅规划嘅工作分解到年度嘅工作之中，一年即一年去做去落实，最后咧高质量去完成呢个五年规划嘅工作任务。第四咧，我哋加强宣传推广，让业界同埋社会各界充分嘅了解、理解、认识、认同呢个规划。咁我哋可以凝聚、延伸、延伸在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大家群策群力嚟落实呢个五年规划。第五个方面咧，我哋又加强呢个规划嘅实施过程中嘅监督同埋评估。我哋会喺呢个执行过程中咧，会有年度评估、中期评估同埋五年嘅总结评估。嗰个中期评估同埋嗰个五年嘅评估咧，最后嗰个总结评估咧，适时嘅咧会对外向社会公布嘅。另外咧，都会根据社会发展嘅情况嘅变化，提出咧有可能咧调整一啲规划嘅指标同埋一啲工作嘅重点。
0: 此外，关于澳门如何把握三五规划新机遇，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密切合作，实现高效协同发展。张作文表示，规划编制阶段已完成粤港珠等地对接并梳理百几项对接项目，后续将。

0: 依托大湾区合作机制，持续深化湾区联动，对标国家十五规划推进落地。
1: 我哋喺呢个规划制定过程中咧，我哋已经同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市同埋香港，我哋做咗紧密嘅对接。我哋开过多次会议，做一啲重点工作、一啲重点项目做对接。咁下一步咧，我哋继续喺呢个规划嘅实施落实过程中咧。我哋继续同广东省同埋各个湾区嘅城市咧，保持一种密切嘅交流、对接，包括嗰啲基础设施嘅互联互通、产业嘅联动发展、民生嘅衔接、对接同埋融合。我哋有一个机制，大湾区合作嘅机制，喺呢个机制，我哋又同佢哋保持一种密切嘅对接。另外咧，呢、这个省规划里面都写咗，即系同国家个省规划对接。我哋喺呢个编制呢个规划过程中，已经对国家嗰个省规划咧17篇59章，最尾有一章咧对澳门嘅部署，我哋做咗对接。除咗呢一章之外，其他嗰啲篇章咧有关澳门，我哋都做咗梳理，总共100多项个嗰啲对接嘅项目。我哋下一步咧都会继续同国家一啲专项嘅发展规划对接，我哋又更加好嘅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澳门三五规划围绕经济适度多元、澳琴一体化发展、都市更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四个关键方向，描绘了发展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引发澳门社会各界畅谈对三五规划的期待与展望。各界人士一致认为，未来五年澳门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激活全新发展动能，持续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忠表示，
4: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为突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刘志毅表示，三五期间扎实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施政的重要任务，社会各界均期待特区政府以创新思维、空前力度、更实举措，在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引领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落实重点工程项目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三五规划着重凸显科技创新的带动引领作用，令澳门科技界深受鼓舞。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期待三五期间，澳门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与深厚中西文化底蕴，推动科技加文化深度融合，培育创新演艺、沉浸式活动、智能交互体验等融合新业态，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再添软实力和独特魅力。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区位优势，三五规划明确澳门将强化内联外通发展格局。对此，澳门银行业倍感振奋。澳门银行工会主席范耀胜表示，三五期间，澳门银行业对内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对外将发挥精准联系人作用，做优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服务走出去引进来，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为澳门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桥头堡贡献金融力量。民生提质和城市更新是建设幸福澳门的重要任务， 亦是本次规划聚焦基层回应民需的关键举措。

0: 中亦深切感受到城市发展希望，唔少市民表示期待旧区改造提速升级，公共服务与城市配套持续完善。澳门市民李女士话：希望未来五年，特区政府更加关注老年人、失业人士等弱势群体实际困难，同时畅通社会意见表达渠道，促进社会理解与共识。在横琴就业生活的澳门青年黄之才，对澳琴融合与青年发展等内容充满期待。黄之才话：
1: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作为引领澳门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为澳门立足新起点，抢揸新机遇，实现新突破，指明清晰路径。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开颜先生，嚟听下佢嘅观点同分析。吕教授你好。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咁日前公布嘅澳门特区十五规划提出咗一系列产业配套举措，呢啲对接国家战略嘅安排，可以为澳门搭建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提供边啲关键支撑呢？
4: 今次第三个五年规划在当中提到对于支持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一个措施，第一呢就是国家的统一市场可以转化成为澳门新兴产业的空间，第二呢就是透过引导基金商业环境的优化和人才政策呢，可以为澳门一家四产业建立起从引进到成长的一个完整的支持链。我们都可以看到呢，最近澳门一些创业公司在香港的上市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证。第三呢就是用横琴的一个空间呢来补足澳门本身土地、资金、人才的不足。所以这些配套措施可以帮助澳门实现多元发展。如果我想要未来值得去观察的话呢，有几个指标可以去看的。第一就是非博彩的重点新兴产业增加性是否能够稳定提升。第二呢就是否能够去创造出更加多具有高技能和上升空间的本地优质职位。第三呢就是政府扶持的企业是否能够在政策支持以外仍然是有拿到市场的订单和长期的存活能力。如果在未来这几个指标可以继续去改善的话呢，我相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就可以是真正地走向产业的一个新的生态。
0: 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提出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立足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定位，这一布局将为澳琴融合发展带来哪些新变化呢？
4: 从今次规划当中是可以看到呢，政府就不再分别去处理教育、科技、人才，而是将这三个领域呢都摆进在澳门加横琴一体化的生态之下呢，去统一去规划。澳门就可以去发挥高等教育啦，与世界紧密连接啦，而横琴可以提供产业空间、科研转化和一些生活配套，去真正地打通人才的跨境流动、科研成果转化以及是公共服务对接这些领域，澳琴就可以真正去实现融合。所以从今次对于澳门加横琴一体化的定位来看， 我諗澳門同橫琴之間下一個階段咧，唔係將

0: 佢哋嘅物理距離拉近，而係將人才啊、知識啊、資本以及生活服務嘅制度磨合嘅成本降到最低，令到我哋制度上邊嘅融合咧係可以完全對接。
1: 咁未来五年啦，澳门要点样嚟发挥好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嘅作用，以更加开放包容嘅新举措，积极参与同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0: 对于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嘅定位，我觉得澳门要做呢个重点，并唔系一般性嘅联络啦，或者啲活动嘅数量，而系要将澳門在語言、法律、商業規範、專業服務等等這方面的優勢轉化成為具體的項目、投資合作以及市場進入的能力。所以未來我覺得可以強化我們中葡經貿、法律、金融方面的標準對接服務，將會展、文化、教育、青年交流活動轉化成為長期的商業人民網絡。所以我哋澳門要做好中葡國家嘅精準聯繫人咧，唔係做一個信息中轉站，而係真係要將呢啲所有嘅啲資源同埋項目可以真正連結起嚟嘅合作促成者。如果做到呢一點，我相信澳門可以更加好助力我哋國家一帶一路嘅倡議，融入服務我哋國家發展嘅大局。所以總結嚟講，喺三個規劃當中所提出產業多元、澳琴的融合以及中葡平台建設，實際上都是以國家發展規劃裏面的大市場、大平台為一個支撐，結合我們澳門自身制度的特色，以橫琴作為產業創新空間，去形成一個更加開放、更加能夠讓居民分享到發展成果的一個澳門。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根生，记者杜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9:00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做好我市侨务、项目建设和投资、扫黑除恶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出台21项举措，支持淮吉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朱肇高铁、深南高铁建设迎来关键节点，预计明年开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7: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6: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侨务工作、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研究做好我市侨务、项目建设和投资、扫黑除恶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肇庆作为广东重点侨乡之一，侨务资源丰富，广大侨胞为

0: 给地方发展注入了强劲力量。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侨情实际，用好侨乡资源，发挥侨界优势，推动新时代肇庆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增进广大侨胞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祖国的认同，不断壮大侨界爱国力量。要以侨为桥，助力发展，助推肇庆企业、产品、品牌，借侨出海，开拓市场。要做好为侨服务工作，营造知侨爱侨、护侨良好环境和浓厚氛围。要深挖华侨历史文化，构建大侨务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增长，进一步谋深谋实我市6+5+5重点领域项目，为“十五五”和更长远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全面梳理所有可能的项目，全力争取更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优质项目纳入上级规划盘子。要全面梳理所有可行的项目，科学推进项目谋划与投资。要抓紧落实一批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坚持项目为王、企业第一，让企业投资更放心，项目推进更顺畅。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决打赢专项斗争攻坚战，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要巩固提升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工作成果，推动扫黑除恶长效长治。要压实各级政治责任，凝聚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肇庆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怀集县加快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的意见，围绕产业发展、县城建设、现代农业、门户功能、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保障支撑七大领域，出台21项务实举措，为怀集加快建设成为全省综合实力强县和市域副中心城市提供坚实政策支撑。意见清晰勾勒出3步走发展路线图，到2028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380亿元左右，城镇化率提升至35%以上。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430亿元左右，城镇化率跃升至40%，肇庆西部板块增长及地位进一步凸显。展望到2035年，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突破，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省综合实力强县和市域副中心城市，产业兴则县域强。意见明确，支持怀集做大做强大食品产业集群，建植100亿级首位产业，统筹推进金属制品、新材料两大产业集群向50亿级迈进，推动跨境电商加服装产业带深度融合，加速形成50亿级服装产业集群。同时，深化产业园区管委会加开发运营公司管理机制改革，全面激发园区发展活力。城市建设事关民生福祉。意见提出，支持怀集以纳入省第三批新型城镇化试点为契机，到2030年推动县城面积扩容至24平方公里以上，统筹推进水网、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建设。支持冷坑镇加快建设县域副中心，支持下帅乡打造全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大西南的重要门户，怀集将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肇庆怀集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建设，深化与广西贺州8部区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增强辐射大西南及湘南地区的枢纽功能，生态与民生同样浓墨重彩。意见提出，大力传承弘扬粤山造林光荣传统，确保森林覆盖率稳定保持在75%以上， 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加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全方位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保障有力，方能行稳致远。意见明确深化与广州市天河区对口帮扶合作，推进扩权强县、强县扩权，加大财政、税务、金融等政策协同和要素保障力度，为怀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东铁头集团在江门召开珠肇高铁、深南高铁保开通动员会，明确要求全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据此前部署，两条高铁将力争在2027年9月底，确保2027年12月底前具备开通条件。这意味着最快明年秋季，肇庆人就能从家门口坐上高铁，一小时通达珠三角主要城市。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大珠江西岸核心城市，届时珠海至珠三角枢纽机场最快35分钟可达，珠海至肇庆最快36分钟可达，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均将实现一小时通达。深南高铁则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661公里，设计速度350公里每小时，是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大西南地区的便捷高速客运通道。深南高铁全线通车后，深圳至南宁的高铁最快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5小时压缩至2.5小时左右。两条高铁均途经肇庆，并设佛肇站。近日，珠肇高铁高肇段取得关键突破，其左线高明河特大桥100米连续梁完成合龙，为后续全线架梁、轨道铺设及整体贯通目标奠定了基础。根据施工进度安排，高肇段将于今年年底前实现基本贯通。深南高铁 SNSG 三标首品预制箱梁成功架设到位，标志着该项目全面进入上部结构施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当前，肇庆市2026年早稻收购工作正有序推进，收购进度良好，预计8月底或9月初全面结束。全市早稻生产态势总体良好，粮食质量较好。记者日前来到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看到储备库门口的公示栏上清晰张贴着今年夏粮收购品种、收购价格和质量标准。在检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对样品进行水分、出糙率、整精米率等指标检测。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粮库负责人梁世伟：
2: 今年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的收购政策，在公开价格、透明流程、优化服务方面去展开收购。我们今年都采取电话预约，或者已经我们到种粮大户去拿取他们种粮的数据，扦插取样到检验，验收合格再到入库。
0: 据悉，今年我市粮食收购活动主要集中在广宁县、怀集县、封开县、德庆县、高腰区等5个县区开展，全市落实粮食收购备案的企业共75家，其中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国有控股粮食购销企业12家，民营粮食加工收购企业63家。收购价格方面，目前市面上流通的早稻三等市场收购价为140元每50公斤左右，高于2026年国家指定的早稻最低收购价128元每50公斤。肇庆市粮食管理储备中心储备监检科科长陈永然：
3: 今年的这个早稻是受之前下雨天这个影响，就可能就今年的收购活动会比较晚一点，但是目前呢是有序进行中的，而且我们这个市场价格也平稳，粮食流通也秩序也良好，下一步我们联合相关的部门，继续加强对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管理，定期落实好个粮食收购信息数量的报送，加强粮食收购监督管理，确保我们今年的粮食收购能够圆满落地。
0: 肇庆市

0: 农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9日农历七月初七是七夕节，肇庆七星岩景区推出七夕特别歌舞展演《七夕情定红豆桥》，以歌舞演绎千古情思，带领游客穿越古今，邂逅一段山水间的动人爱情。初秋时节，星湖湖畔碧波荡漾，绿树成荫，七星岩红豆桥上七夕主题歌舞展演《七夕情定红豆桥》温情上演。清嘉庆年间，顺德举人李清华赴罗定州履职，途经端州、泛舟星湖，写下广为流传的《七星岩赋》，赋文背后藏着一段流传百年的星湖情缘。七夕主题歌舞展演讲述，相传烟波浩渺的星湖畔，渔家少女阿元时常摇着连舟采荷，书生燕舟游历至此，在红豆桥与阿元邂逅，两人一见倾心。此后红豆桥便成为两人的相会之地，他们在此共读诗文，临水和歌。可好景不长，阿元的父亲嫌贫爱富，强行拆散两人，让彼此饱受相思之苦。面对重重阻碍，两人勇敢追寻真爱，在红豆桥对着湖山立下誓言，愿此生相守，岁岁相伴。整场歌舞展演分为三幕，初遇相逢，相思别离，七夕立誓，共赴白头，生动还原这段山水情缘。燕舟饰演者苏龙威，
1: 我演的是一个在学习的途中遇到了非常的挫折，很多困难，然后漫步来到了这座桥的上面，然后遇见了他，一见钟情的红豆桥代表着相遇，觉得应该传递的是一个美好爱情，他的是一种幸福美满的生活。
0: 阿元饰演者窦庆月，
2: 我今天演示的是一位采莲少女，一位文人，她从七星岩游历，然后遇见了我。我们在这段感情中就是会有挫折，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在一起了。是想给大家传递的是，在爱情方面可以勇敢的去追求。
0: 近年来，星湖景区不断丰富游客文化体验，深挖本地人文典故，把星湖流传的民间故事改编为歌舞，以实景演出的形式讲好肇庆星湖的历史人文故事，推介星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8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在茂名圆满落幕，肇庆队奋勇拼搏，共收获3金1银1铜，用赛场实际展现我是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敢打敢拼的精神面貌。今年暑假，团市委联动各县市区团委、肇庆高新区团工委及市青少年工，推出集管户育人于一体的公益托管项目，截至目前累计服务青少年超3481人次。近日，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美食博览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启幕，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连续第6年组织内地农业企业赴港参展，其中肇庆德庆贡柑、肉桂深加工等特色农产品集中参展，广受香港市民及海内外客商青睐，充分展现德庆现代农业品牌实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19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交通运输部消息，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本届大会参展企业

0: 也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近日，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期刊首期纸质版发布，文章质量达到顶尖水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 56.3%， 其中7月同比下降 56.1%， 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美国财政部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农药的不当或过量使用可能导致有害物质残留于农作物，成为威胁群众饮食安全的隐形风险。近年来，德庆县持续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农药残留超标风险，确保了农产品生产安全和社会消费安全。8月18日，记者在德庆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站看到，检测员正在一丝不苟地对抽检的农产品进行称样、提取、净化、上机，确保数据科学精准。获取的检测数据可判定农药残留是否超出限量标准，以科学检测倒逼生产源头规范用药，守护群众菜篮子安全。德庆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站检测员卢雪娟：
5: 我们检测站每年都会到各镇街开展种植业农产品抽检工作，主要是抽检种植户、家庭农场还有种植企业将要上市的蔬菜水果。目前已经抽检的样品合格率达到98%以上。
4: 截至6月30日，全县共开展生产环节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35082批次，已检样品合格率99.84%，定量检测343批次，已检样品合格率100%。德庆台记者报道。记者从文旅部门获悉，今年上半年，德庆县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发展，通过提质项目建设、丰富活动业态、创新引流方式，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34.3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收入同比增长5.3%，文旅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今年上半年，德庆县扎实推进重点文旅体项目升级改造，有序推进盘龙峡、龙母祖庙配套设施、龙母大剧院、体育中心升级改造等重点工程，加快建设乡村文旅示范带、特色民宿项目。波直大河时光公园、马须古垒村越野营地等乡村新业态陆续亮相，推动潮流休闲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有效带动民宿、餐饮、农特产品消费。德庆县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以品牌赛事激活市场活力，成功举办和美乡村村 BA 环大湾区西200公里骑行活动，其中骑行活动吸引5000名选手及游客参与，配套好物展销、非遗美食体验活动，实现旅游收入约300万元，切实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同时，常态化打造特色文旅品牌，元宵系列活动线上浏览量超1600万，获央视报道。龙母贺诞庙会、学宫传统礼仪活动持续擦亮本土文化名片，五一机车嘉年华等新潮活动精准吸引年轻客群，持续拓宽文旅消费场景，为全县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2: 宝贝儿，你配的这是什么呀？
1: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3: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1: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3: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的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的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的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的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将适宜的分娩阵痛项目纳入保障范围，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全民参保巩固提升，一人一档数据赋能精准扩面，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应用，完善各级政府各部门协同参与的全民参保的工作推动机制，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探索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提高参保率，明晰用工方式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依托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健全全国统一的参保信息管理，优化全国参保关系衔接模式，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提升与社会保险费征管系统的对接效率。还有提升购药体验，完善应用比价工具，实现药品价格线上一键查询，实时对比，购药位置导航、库存信息展示、异常价格提醒、价格趋势分析等等的功能，方便群众购药，丰富应用场景。持续优化医保药品云平台，构建包含药品生产、流通、配送、使用等信息的云平台，依托医保地图、外配的处方以及在线购药、药品库存等功能的信息，实现智能寻药、购药、配药、送药，并为完善医保的药品支付管理提供基础。还有要加强个人的医保云服务，加强个人医保服务，经个人授权同意后，提供包含个人医保健康档案、财务档案、信用档案等个人的医保服务，加强医保信息与居民的电子健康档案的互联互通共享。医保智能服务升级，探索医保智能客服、就医引导、保障方案优化与其他的医疗保障同步结算等服务，依托医保码、社会保障卡为参保人提供挂号

候诊、检查、结算等关键的就医节点实时信息通知与状态查询服务，实现身份验证、业务办理与医保结算等功能的衔接，基于个人的医保档案为参保人提供健康增值服务。好的，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在“十五五”规划的医保的“十五五”规划的发布，这事关是每个人的看病报销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也要重视起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到周五了嘛，按节目的惯例都要跟大家说说去旅行的事儿了。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旅行呢，可不是短途的啊，是国家级的自驾旅游线的这个线路重磅上新。那昨天的新闻当中我们也提到过啊，这个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以在全国构建一加 N 的精品自驾游的旅游公路体系为导向，着力打造资源独特、设施优良、体验丰富、群众满意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纵啊，三环四横五纵的包含了超多的这个宝藏的线路，尽可来揽进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这个自驾游怎么玩呢？接下来咱们看看国家给大家构建了什么样的一个线路呢？首先咱们说刚刚说到的这个三环啊，这个三环呢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还有青甘环线的这个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多条的这个环形路线啊，是环抱山河，带你揽进这个海边的海岸的边疆，还有塞外风物以及高原的戈壁。那么一路沿着环一的 G288、G331、G219 就能领略到我国的黄金大外环的独特魅力，其中呢包括大兴安岭、独库公路、呼伦贝尔大草原、红旗拉甫口岸，还有呢山海关、鼓浪屿、涠洲岛等众多的资源。那么环二呢，串联起的是避暑山庄、赤峰草原、西林郭勒草原、云冈石窟，还有白洋淀等等的这些资源。而环三呢，串联起的是祁连山、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塔尔寺、敦煌、莫高窟、嘉峪关，还有张掖、七彩丹霞等等的资源。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四横啊，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游的公路。那么这四条横向的线路也是铺展山河大地，串联起长城雄关、大河文明与高原雪域，一路解锁山河胜景。那咱们首先来说横一啊，它是依托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串联起了嘉峪关、山海关、八达岭还有慕田峪等等的世界级遗产。横二呢是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串联起壶口瀑布等景区及二里头遗址还有殷墟遗址等等世界级的文化遗产遗址。咱们继续来看横三，那它是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串联起了三峡大坝、葛洲坝等现代水利设施。而横四呢是依托 G318 国道，拥有雪山群峰、还有冰川奇观、高原湖泊等自然景观，以及筑路精神、红色记忆、藏地文化等人文景观。接下来咱们说到的是五纵啊，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的这个线路是串联起了南北，带你探访这个江南的水韵啊，还有奇峰胜境啊，以及感悟红色底蕴，领略古道风华。那么咱们还是来说纵一呢，是串联起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包含京杭还有浙东运河两大部分，体验自然与人文传承。而纵二呢是串联起了曲阜三孔，还有泰山、九华山、黄山、三清山、龙虎山及武夷山等众多的多处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而纵三呢是串联起太行山、秦岭、巴山、武陵山、神农架等山岳的风光，和张家界、凤凰、凯里、荔波、巴马等知名景区与特色的城镇。
咱们再来看纵寺啊，它是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拥有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长征文物和红色文化资源。而纵武呢，是依托这214国道串联起了青海湖、香格里拉，还有苍山、洱海等资源，是连接茶马古道的这个重要的自驾旅游廊道。所以呢，从这个短途周边游跨到跨区域的长途穿行，一条条的这个路线也是串联起了山河胜景与人文印记。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收藏好我们这一份的自驾攻略，那么在合适的时间带上家人和朋友向远方出发啊，一路驰骋，尽览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好的，时间来到了10:28，那么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呢，咱们将是929热点对话。本期的929热点对话呢，咱们将去关注到的是村超再燃，精力重聚，是全力冲冠。好的，那时间来到了10:28，我们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稍后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七夕领证婚姻登记迎来小高峰；从新开始的力量，肇庆高新区社工站心理绘画课程赋能青少年暑期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9日是农历7月初7，是中国传统的七夕节，不少准新人在这天办理结婚登记，成就美满姻缘。来听记者报道。
3: 一年一度的七夕节又来了，到处充满了浪漫的氛围。都说七夕良辰一赴白首之约，所以不少情侣都选择在这特殊的日子办理结婚登记，把爱意定格在充满仪式感的日子里。
2: 上午9点，在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的颁证大厅内，新人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办理结婚登记，为人生的另一半许下爱的承诺。曾先生和女朋友相恋3年多，对于当天登记结婚，两个人都期待了很久。市民曾先生：
4: 因为今天日子比较特殊嘛，是七夕节嘛，然后加上又是他的生日，对，比较有意义，也是一个好的纪念日子。未来的生活的话，就是好好过日子的。
2: 记者在现场发现，人群里也有不少异地跨省办理的新人。大旺自去年5月10日起实行结婚登记全国通办，异地新人不用再为一张证两头跑。任先生夫妇就是跨省办理的一对。市民任先生：
4: 这日子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呢就选择今天过来。从我们一进门开始就有工作人员接待，然后每一项服务的话都有指引的，我觉得服务态度很好。没有，我们是外地的，是跨省的，很方便。
2: 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数据显示，8月19日当天，16对新人预约结婚登记新人里，异地办理量占比延续了去年通办以来的高位，达到了90%以上。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520情人节，七夕是下半年最集中的一天，年轻人挑日子很甚感觉。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林巧：
3: 现在年轻人他们有自己的喜好吧。就是比较集中于那些他们个人的那个比较就是有一些意义的那些日子，包括520啊，还有214这些什么情人节啊，这些相对比较多人登记一些。我们有跟卫健合作，有一个是婚前孕前二检合一的那个优生优育检查，先进来登记的呢，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先做那些检查，然后再办理登记。
2: 记者严毅、李文坚报道。一支画笔5天时间能为一个孩子带来什么？这个暑期，肇庆高新区社工站从新开始的力量个人成长营给出了答案。通过心理绘画课程，辖区青少年在安全接纳的氛围中认识真实自我，建立健康边界，缓解精神内耗，锚定未来方向，感受人际支持与归属。绘画作为一种非语言的表达方式，能够有效降低青少年的心理防御，帮助他们在安全自由的创作氛围中完成从被动承受向主动接纳的积极转变。本次成长营的所有创作环节均零基础友好，重在过程而非技法。从自画像到边界地图，从焦虑怪物到人生航线图，每一幅作品都是青少年内心世界的投射与对话。小朋友，
5: 今天的课程我学会了要表达自己，要努力对自己讨厌的事情说不。
2: 小朋友：
6: 画画对我来说的话，算是我人生中一个很好的一个爱好，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这一次的课程给我了很多想象的空间，也是如果说这些画真的可以作为义卖的东西卖出去，那我也是很开心的一些事情。
2: 本次成长营由肇庆高新区社工站专业团队全程带领，课程设计融合了绘画心理分析与叙事疗法的核心理念，通过绘画叙事双模干预，帮助青少年在创作中觉察情绪，在分享中获得接纳，在仪式中完成转化。肇庆高新区社工站副站长徐水仙：
7: 我们通过五天绘画疗愈活动，陪伴孩子们在色彩和对话中探索自我，设立边界，停止内耗，建立目标，感受连接。绘画结束后，我们将带孩子们把我们绘画创作的成果转化为明信片、帆布袋等文创周边，并希望在中华慈善日期间开展义卖活动。希望此次活动能够点亮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也能够唤起更多人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支持。
2: 记者欧光复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8: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9: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1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929热点对话，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去年村超全国总决赛啊，咱们肇庆高腰经历成郡足球队一路是披荆斩棘，拿下了全国的总冠军，让肇庆的球迷为之兴奋。那今年呢，这支本土的队伍是再度的登上了村超全国总决赛的赛场。这一路走来呢，有失利后的迅速重整，也有大比分取胜的酣畅淋漓。每一场的比赛呢，都牵动着咱们肇庆球迷的心。那么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就请到了我的同事，越战体坛的主持人姚汉森，他也是一直全程关注赛事，来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经历成郡在村超现场的表现。汉森你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11: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越战体坛的主持人汉森，非常的荣幸能够来到了我的上一个节目吧
10: 对啊，
11: 直播时段的上一个节目、
10: 是
11: 来到亚飞的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去聊一下春超的比赛。
10: 哎，没错。那么其实汉森是一直跟进这个经历成郡本届春超的一些多场的教练啊，所以我想问一问汉森，那么作为去年的这个全国总冠军啊，今年再度出征全国总决赛，从这个小组赛到淘汰赛，你已经观察了很多场的比赛，能不能给我们整体来讲一讲，截至目前这支队伍给你的这个整体的印象是什么？
11: 当然我们这支广东肇庆高腰经历成郡足球队是一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球队，因为呢首先他是卫冕冠军嘛，上一年的冠军就是我们的这支球队，所以我们是带着冠军的光环再度去征战这个春超的比赛的。那其实在小组赛里面，其实我们这支球队也体现了这支球队作为卫冕冠军的一个实力吧，包括就是从第一场比赛我们就已经是以一个非常大的比分9-09-0的比赛比分去打开了我们这次征战春超比赛的一个征程，然后第二场的小组赛也是以5-0这样的一个大比分去战胜对手。虽然说最后一场比赛我们0-2失利了，但是其实这场比赛我们已经无关出线了，就我们还有很多的队员可能就处于这个轮休的一个状态，所以的话呢，最后一场的比赛我们就以0-2去告负，输了给来自
10: 西北狼，
11: 西北狼这支球队。所以其实我们这支球队，我们以前会说粤超肇庆队是以我们高腰经历成郡足球队为班底的，但是现在我们去到春超，我们也反过来说这一支广东高腰经历成郡足球队是以我们粤超肇庆队为班底的。
10: 是的，为班底哈。
11: 对，所以你在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一些球员的名字，因为随着我们粤超的一个比赛进行，已经达到了去到那个8强附加赛了。这个星期我们粤超肇庆队也要出战，去到汕尾去打那个8强的附加赛，所以其实大家对于我们肇庆足球，对于我们肇庆的一些足球的运动员也有了一些了解，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一支成郡足球队里面，真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你可以理解为是同一支球队，但是也可以理解为是两支球队，他们有一些球员是一样的，但是也会进行一些补强，还会有一些年轻的球员会加入到这支球队里面。所以的话，另外还有一个 很关键的元素，大家会觉得是同一支球队，就是他的主教练
10: 是同一位，
11: 是同一位，
10: 都是黄教练。
11: 没错，所以大家可以真的，你说你对于这一支球队的印象是什么？我觉得就是稳得住，冲得起，同样也打得很，
10: 打得很，
11: 打得很。你说。揭幕战就9-0，这个
10: 九比零的这个比分，进球率非常的高哈。
11: 没错没错。
10: 对，好，其实刚刚就像汉森所说，他这届赛事啊，球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刚刚你说的这个，在14号的这个小组赛是0-2惜败给了香港陕西总会的西北狼这支球队，那么也是遭遇了本场赛事的首场失利，所以队伍还是以这个第二的身份啊，成功的晋级。那能不能给我们复盘一下，以你专业的这个角度啊，这个球队它主要输在哪儿？这场失利又给这个球队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考验呢？
11: 这场比赛应该是8月14号那一天去打的。这场比赛我刚才已经说了，其实已经对出线没有太大的影响了，就哪怕输了，我们这支球队也能够出线。所以呢，因为其实春超的比赛对于球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你如果有留意的话，你会发现，哎，今天有比赛，为什么昨天有比赛？今天有比赛，明天又有比赛。
10: 我当然有留意，因为他这几天一直都在有比赛当中。
11: 对，所以春超的这个比赛，它的强度是非常大的。每天都有比赛。一般的话，我们看一些国际主流的足球比赛，它都可能是最多一周3场比赛，已经非常的多了。但是我们春超是一天
10: 每天都有
11: 一场比赛，所以其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考验是非常大的。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哈，去到最后一轮的小组赛，我们的有部分的主力球员是处于轮休的一个状态的。所以就给一些替补的球员上场，去感受一下我们春超赛场这种氛围，这种魅力。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他是输了，但是我们起到的作用其实挺大，就让更多的年轻球员，更多的替补球员能够上场去打一下配合，练一下战术，另外就是感受一下春超的这个比赛的氛围。所以的话呢，确实跟对手的主力阵容可能会有一些的差距，最终就是0-2的这个比分输掉比赛，但是我觉得是无关痛痒了哈。虽然是不能小组第一出现，但是能出现就
10: 好。但是我们已经出现了，对不对？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首先，咱们不是全阵容的一个上场，那么其次呢，也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对于新队员来说，尤其新生力量来说，是以赛代练。

0: 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没错，没错，没错，就给大家都有上场的机会嘛，去感受一下。虽然我觉得，另外我也觉得，就是比赛也没有一帆风顺的，肯定会有一些失利、
0: 波折。
1: 对，我觉得在小组赛无关痛痒的比赛当中，能够收获一场考验吧，也是对球队是一个提高吧。
0: 是的，
1: 对，因为可能派上第二套的阵容、第三套的阵容上场，对教练员的布置。其实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我觉得面对一些逆境的环境，我们去怎么踢也是一个战术方面的一个考量来的。
0: 对
1: 对，也是一个锻炼嘛，
0: 没错。那其实啊，这个失利之后，我们的这个球队调整的也很迅速，所以在十七号的这个淘汰赛里边，金立成俊也是交出了刚刚说过这个比分啊，是9-0的大比分，两次的9-0，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他是顺利的挺进了16强，所以再回看这一场比赛啊，这个大比分领先的这个比赛，场上的整体节奏是怎么样的？进攻端为什么能打出这么高的进球效率呢？
1: 这场9-0，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用酣畅淋漓去表。
0: 酣畅淋漓
1: 、哎、不好意思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用了酣畅淋漓这个词来形容。
1: 对，没错、因为其实这场比赛我们开场6分钟就已经有一个世界波入球了、入球的队员其实也是肇庆队的球员，10号的冯奕成，这位年轻的队员其实才20岁都不到，但是他已经在我们肇庆队粤超肇庆队里面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包括昨天晚上，包括昨天晚上的半决赛，他也进了2球，就是这两个进球都是他一个人来去包
0: 了，就是他来进的，因为昨天晚上的比分应该是2-0，
1: 没错没错，就两个进球都是他来进的，所以的话，十号球员冯奕成，无论是在成俊队还是在我们肇庆队，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他的。技术很好，脚底的技术包括就是过人的技术也很好，但是他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球员，
0: 就是未来更可期了。
1: 对，他还留着一把中长头发吧、所以跑在这个球场上面非常的飘逸，
0: 非常的飘逸、
1: 所以很多很多球迷都很喜欢这位球员。另外就是包括有黎传斌啊、何炫章啊，其实也是肇庆队的一个球员。这也恰恰证明了什么呢？就是证明了我们经过一个赛季肇庆队的一个比赛的征程、我们球员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合了，所以呢面对一些相对弱的球队的话呢，他们是能够打出一些非常流畅的进攻。我们肇庆队其实也是以流畅的进攻去
0: 著称
1: 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同样也把这种风格吧，我们一直去
0: 继续
1: 延续到这春超的赛场，所以呢面对相对较弱的对手，我们能够打出一个大的一个比分、所以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吧。
0: 所以其实在汉森的角度来说，9-0其实也不是很稀奇。
1: 我觉得也是我们实力的一个体现嘛，因为进球的球员很多都是我们肇庆队的球员、所以的话呢就是证明配合非常好了，已经
0: 这个配合还是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啊。
1: 嗯，
0: 那这个17号结束之后，晚上的这个19号晚上的这个球赛啊，就又打了新一轮的这个比赛。所以金立成俊在这个5-0战胜了西藏千年卡若队，是成功挤进了8强。那么结合刚刚结束的这个较量，你怎么来评价这一场金立成俊他的一个整体的发挥啊？攻防两端呈现什么样的一些特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先是经历了一场9-0，然后就在那个1/8决赛里面面对西藏的这支球队，我们也是以5-0大胜
0: 对手，也是大比分啊，
1: 一点都没有就没有客气，就上到场就是对手，一定要以这个好的状态去尊重对手嘛，是吧？
0: 对，其实我想说，我之前有看就是在直播当中啊，然后就有很多的网友评
1: 的一个席位，其实这场比赛也是刚才讲到那一句吧，攻防的体现非常好。我觉得除了说进球保持的一个非常强的火力以外呢，最大的一个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失球啊，
0: 没有失球。
1: 两场比赛，一个9-0，一个5-0，也证明了我们的后防是非常的牢固的啊。我看到一个自媒体的一个报道，就是说两边的门将呈现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对手的门将非常忙碌，
0: 我们的门将呢，
1: 我们的门将都有点凉了
0: 就是全程就是在观看比赛、
1: 对对对，完全就是非常轻松的一个状态嘛，就证明了我们的这个中场后场的一个防守做得非常好，所以呢

0: 没有太多的威胁给到我们的这个门将，所以呢，我们的门将就有点真的是，有点闲嘛哈。
1: 就是高密度的比赛当中，他还是可以在忙中偷一点闲啊。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来到了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也是。面对另外的一个对手吧，就是昨天晚上我们面对的对手是
1: 我们昨天晚上应该是陕西汉阴县的凤岩梯田队。
0: 对对对，凤岩梯田队嘛，我们这场比赛应该是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就是去到了八强以后呢，相对来说对手的实力会已经是比较强了啊，所以呢，我们从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赵信队也是通过立足防守，然后从进攻方面也是打进了两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入球了，所以呢，其实也给到了我们赵信这支精力神经队一个提醒，就是说来到了后面的比赛，包括就是接下来的半决赛，包括就是如果能够进到决赛的话啊，一定要打醒最终一个精神了，因为去到最后啊，
1: 冠军争夺战，
0: 冠军争夺战确实大家都拿出了真正的实力了。
1: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也说啊，这个在村超当中，这个是连续多场的高强度的对决啊，所以赛场上肯定也诞生了不少这个精彩的进球，还有进攻的配合。所以在你的观察当中，你觉得个人认为啊，这个哪一个进球或者是哪一波的攻击啊，进攻是你觉得在这个今年的村超的决赛赛场上最难忘最精彩的，
0: 应该就是8月17号淘汰赛那一场9-0大胜对手的比赛当中，我们开场6分钟10号冯一成的一个在禁区前的一脚凌空的抽射，就是一个世界波的一个进球，为球队首开纪录，也奠定了这场比赛一个大屠杀的一个开始。
1: 所以其实刚刚你就一直在说这个进球，这个进球对你来说真的是非常印象深刻啊。
0: 对，另外就是我喜欢这位球员，昨天晚上对阵那个陕西的这场比赛也是这一位球员就是梅开二度吧，然后也是拿下了这场比赛，所以的话呢，就是真的我们赵信队包括陈俊队的一些进攻是非常流畅，也有很多世界波，所以大家非常喜欢看这支球队，有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一支非常进取的球队。
1: 还是用你之前那个词，就是看起来他们踢球看得很酣畅淋漓，是吗？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今天晚上啊，今天是8月21号，8月21号了，
1: 今天晚上应该是半决赛了。
0: 没错，今天晚上是半决赛，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前瞻，今年听说西藏一共来了4支的球队，
1: 我们已经赢了一支了。
0: 对，那接下来将会在我们半决赛，就今天晚上8点半，应该是今天晚上8点半就会对阵那个西藏昌都市，内乌齐县足球队，
1: 昌都队。
0: 对，昌都队。那昌都队其实也是一支非常有实力的球队，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赵信队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就是昨天晚上其实昌都队是跟对手踢到了那个点球大战，对，踢到了点球大战，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体能方面更加的有考验了。
1: 对，可能在这方面我们会不会占一点点的优势，因为我们昨天可能是就是正赛的时间就已经结束比赛了。
0: 对啊，我们就轻轻松松已经在常规时间里面拿下了比赛，他们还要踢到那个最终的点球决赛。其实昌都队他是一支非常善于去踢点球大战的一个球队，包括我们看到他在那个淘汰赛阶段也是踢了2场的那个点球大战。
1: 那是其实如果说汉森如果今天做教练员的话，所以他一定会在这个正赛之内的时间把这个比赛结束，对吗？
0: 没错，我们一定要在那个常规赛时间把这个比赛结束，我们省点体力嘛。
1: 对，省点体力，再一个不要让他们进入到他们熟悉领域。
0: 没错，所以呢其实也是非常期待的，因为看赛程嘛，真的非常非常的密集，昨天晚上踢完，今天晚上还要踢决赛是明天。对，决赛是明天，
1: 就今天半决赛决出了这个胜负，明天就要踢1、2、3、4名了。
0: 没错，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球迷朋友来说哈，作为一个球迷，我作为一位赵信队的球迷，作为一队成俊队的球迷，其实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
1: 什么，
0: 因为明天晚上刚好我们的粤超的比赛也是进行8强附加赛，我们要远征去到汕尾， 那其实如果我们明天

0: 天进到决赛的话，我们就同时间
1: 同时进行
0: 两支球队去进行那个比赛，所以很多
1: 就是一支球队分为两个班底了。
0: 对，很多很多朋友就会去想，就是说，哎，到底我们去怎么去取舍呢？到底我们是要派主力阵容去打那个川超全国赛的决赛？因为毕竟也是一个全国的。

0: 这个问题应该交给教练人去处理吧。
1: 但我想给你出个难题，就是你能不能预测一下，如果是分为两个班底的话，就是在我们假设啊，今天晚上咱们拿下了这个半决赛，然后要进入到这个冠亚军之争当中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如果你是教练员，这两支队伍你要怎么去分配，你预测一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我觉得最头疼的应该是黄教练吧
1: 肯定是他，但是现在呢我就逼你站在黄教练的这个位置上。
0: 哇，真的很头疼
1: 现在就已经开始头疼了。
0: 对，我带入他的角色我已经很头疼，因为真的两边都非常的难取舍吧，毕竟全国的冠军也是非常的难得，非常的有意义，而且我们还是卫冕冠军，我们能不能够再拿一匹，
1: 对，再拿一头牛回来，
0: 对，再拿一头那个冠军牛回来是吧。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首先确保那个春超的冠军拿下。
1: 对，我们首先要先确保春超冠军。好，
0: 对，
1: 姚教练。
0: 然后我们再有第二号的阵容去打那个八强的附加赛，就是粤超的比赛。因为毕竟粤超的八强附加赛它是两场比赛来的，不是一场比赛。如果是一场比赛的话就非常关键，两场比赛的话我们还有那个余地，
1: 就是这一场是客场的，
0: 下
1: 一场还有
0: 一
1: 场主场，下一
0: 场八月底的话我们会回到我们肇庆的主场，然后继续还会有第二场的一个八强附加赛，所以的话我们确保如果能够在汕尾的主场保平，拿下一分，
1: 这是最好的一个想法。
0: 对，然后再回到我们肇庆的魔鬼主场，
1: 魔鬼主场
0: 拿下这场比赛的话那就很舒服了
1: 但我觉得真的我们就像你说的魔鬼主场啊，就是我们肇庆队好像在主场都是非常强，非常强的，很强悍，
0: 主场不败，
1: 主场不败。
0: 对，
1: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这个粤超当中是营造了一个主场不败的神话，
0: 没错，所以我们肇庆是魔鬼主场
1: 魔鬼主场所以我们还是会希望回到我们主场作战的。
0: 没错，那肯定啊哈。所以呢其实首先我觉得还是要打好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吧，一场一场来打吧，毕竟可能已经我们已经有部分的球员已经去到了汕尾了，
1: 是，
0: 去汕尾进行那个热身了，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支球队在远在贵州，
1: 还在贵州的村超现场好，我们节目的时间啊，就两句话，我想问一下汉森，你觉得今天晚上咱们这个村超的半决赛，咱们成俊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0: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信心非常强大。
0: 对，至少我自己来说是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毕竟对手的话他昨天晚上是经历了一场那个鏖战嘛，所以体能方面肯定会是有影响的。我们是人数比较多，我们的轮换阵容比较深厚，所以的话我们还是有比较有实力能够拿下。
1: 在昨晚也是轻松的拿下了这场比赛，对吗？
0: 还好
1: 没有
0: 轻松，
1: 不算很轻松总体来说是比较轻松是吗？
0: 对。
1: 好的，就是我们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跟汉森聊到这儿了，非常的酣畅淋漓的一场节目啊。
0: 没错，希望我们肇庆高腰精力成俊足球队加油啊，另外我们肇庆粤超肇庆队也加油，
1: 也要加油，两个地方两场比赛都希望非常的顺利哈。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汉森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细致的去解读了精力成俊在村超全国总决赛以及粤超当中的这个赛场上的一些事儿，有低谷有大胜，或许呢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那么作为咱们肇庆本土的球队，无论最终的赛果如何，队员们在场上奋力拼搏的模样就已经赢得了大家的喝彩，那么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精力成俊的后续的每一场的比赛啊，那么后续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赛事的情况咱们就可以去到这个 Hansen 的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去了，
0: 对对对，
1: 因为 Hansen 的这个节目啊，越战体坛是专门来讲体育赛事的。
0: 好，今天中午的一点
1: 啊，做一波广告
0: 啊。另外还就是更加要做广告的是，今天晚上的8:30，我们半决赛将会对阵西藏的昌都足球队，所以呢大家都为我们的肇庆精力成俊足球队加油。
1: 对，我们肇庆加 APP 也会做一个全场的直播。好的，那以上就是本期929热点对话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汉森的到来，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再会。
0: 拜拜
1: 拜拜。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丰开的山水之味。丰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丰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丰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丰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素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丰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丰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

0: 有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9，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
1: 我是今天的实习主持人海佳。
0: 好的，那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日前，肇庆市端州区教育局发布关于2026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校午托课后服务报名及校外托管选择的温馨提醒。时间安排是在8月22号至31号，具体的报名时间安排请留意所在学校的通知。报名的方式呢，是由家长登录由端州区资产管理中心下属企业开发的端校易小程序报名缴费，先报先得，额满即止，以成功缴费为准。二，课后服务的报名工作统一安排在8月25号开始报名，报名方式与午托报名一致，具体的时间留意所在学校的通知。那么截至到2026年的8月17号，端州区的持证合规在营的校外托管机构共225家，家长可结合自身的需求自主选择。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
1: 近日，2026年星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入选人员名单公布，肇庆共有4人入选，其中书记校长类1名，教师类3名。
0: 四会市东城街道九龙湾小学首年的招生工作即将开始，招生工作方案近日出炉。
1: 怀集县定于2026年8月22至26号举办资源环保杯2026年广东省龙狮锦标赛。
0: 8月20号至25号，中国信托杯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联赛男二区赛肇庆分站赛，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棒垒球锦标赛在肇庆高新区将军山体育公园挥棒打响。
2: 肇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4: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3: 但是……
4: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3: 我都还没有说呢。
4: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3: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4: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3: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5: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6: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7: 好。
6: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7: 记得。
6: 是什么呢？
7: 红灯停，绿灯停，黄灯亮了等一等。
6: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7: 斑马线。
6: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7: 好，
6: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7: 对。
6: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
1: 8月20号，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联合高德地图共同打造的广东省网络客运聚焦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0: 8月19号至23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举办，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
1: 全国总工会发布“十五五”规划，工会“十五五”规划20号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0: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 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20号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
0: 第4次中俄北极联合科学考察20号在俄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启动。本次的科考总作业时长约62天，科考人员将前往楚科奇海、东西伯利亚海、罗蒙诺索夫海岭、马卡罗夫海盆、阿蒙森海盆等海域，开展多学科综合调查，系统研究气候快速变化背景下的这些海域的海洋环境的变化特征，揭示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过程与反应机理。
1: 动画电影《八仙》20号在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当天，该电影在港澳地区合作排片约150场，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及澳门半岛、荡仔等核心商圈影院。有别于内地上映的普通话版本，这次香港及澳门上映特别安排了全新的广东话配音版。
0: 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今年1到7月，我国电子商务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据商务部核算，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的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的便利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7月的限额以上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占比28.7%，比上年同期提高2.5个百分点。商务部的重点监测平台，1到7月份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的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8: 扫码成功。
9: 妈咪，那里有空位。
10: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9: 哦，我知道了。
1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9: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
11: 健康民生实事，持续优化就医便民举措，补齐专科服务短板，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聚力深化医院内部管理改革，建强管理人才队伍，推进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守住医疗质量安全红线，聚力健全完善保障体系， 落实医务人员激励关怀机制，持续营造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要坚持党建引领，压紧压实各方责任。

0: 任，锤炼务实担当工作作风，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把群众健康急难筹判转化为履职清单，以高质量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为两区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支撑。会议还举行了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15/5时期深度合作战略框架协议签订仪式，宣读了鼎湖健康基金2025年度嘉奖名单，对在卫生健康工作中表现突出的6个集体和80名个人分批进行嘉奖慰问，受嘉奖集体代表和个人代表分别做了经验发言。中山三院肇庆医院主治医师陈伟强：
1: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鼎湖健康基金的这种嘉奖，那我今后还是会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坚持好青年医生的带教，然后守护好每一台手术麻醉的安全，然后继续增进我的临床技术，为鼎湖人民守护他们的安全健康。
0: 鼎湖区人民医院医师陈嘉欣：
2: 感谢鼎湖健康基金嘉奖个人，与其说这是一份奖励，不如说它是一份鞭策。心电图检查是临床诊疗的岗位哨兵，一张心电图，一组波形数据，都关系着患者的生命安全。今后我将继续用心立足该岗位，始终坚守医者初心。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细流。爱上929，爱上929，一切如初，一切依然，
4: 一切依然，
3: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互相试图，他不懂我也挪不走，
1: 还爱你很久以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言文再续，诗接上回。上回就讲到于谦23小人乡试中举，要入京城会试啦。于谦就离开咗江南水乡故土，去到北京去开创佢新天地。于谦离开阵写咗首诗：剑舞中庭，豪歌真林乱，丈夫衣如此，不学富如孙。京城会试，于谦顺利考中进士，并且被任命为御史。这个就是出名的于谦御史。以后预告许叛变失败，于谦以其洪亮的声音、严厉的词句，狠狠训斥了这个不可一世的藩王孙宗，因此就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从此于谦青云直上。在宣德5年，明孙宗皇帝就任命于谦为兵部右侍郎，派他巡抚山西、河南等地。那年于谦才31岁，31岁已经官居三品。这个同于谦自己的本事当然分不开啦，但是亦是因为有人赏识他、提拔他，这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来的。内阁中的三杨，杨士奇、杨荣，这些久历沧桑的老臣是很有眼光的，很懂得人才可贵。那阵呢，有很多人对于谦扶摇直上，今年轻就做到三品大员，十分不满，经常去告状。但是杨士奇听完之后，哈哈一笑答复，他就说：于谦乃是难得的奇才，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栋梁，我提拔他正是为国家选择良才。于谦亦都估不到他派当御史呢，居然一当就当了10多年，巡抚山西、河南一带。他并没有辜负杨士奇的期望，工作兢兢业业，威信好高，老百姓十分敬重他。他为官精明能干，还十分廉洁自爱，是一个出名的清官。后来他不肯送礼，就得罪了个王振啊， 被王振拉去坐监，因为佢威信极高，王振就冇佢办法，卒之就放翻佢出嚟。雨谦始终唔肯低头，王振系咬牙切齿，一味想报仇，但系呢又冇办法对付雨谦啊。咁有人就劝雨谦啦，喂，唔好咁死牛脾气啦，咁你咪求其送翻多少嘢俾王振，大家讲和咪算咯。于谦就写咗首诗嚟到回答呢啲好心人嘅劝告：倦魄蘑菇及善香，本知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雷言话短长。呢首诗系于谦无意之间写嘅，佢自己都估唔到啊！呢首诗居然成为流传千古，为后人所传颂、歌颂清官嘅诗句。正统十三年，于谦就喺地方被召到京城，当咗兵部侍郎。佢顶头上司系邝冶，邝冶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他和于谦合作得非常好，大家感情深厚。但是这两个好朋友相处了年纪就阴阳永隔。邝冶是战死沙场，他确实是死得不值的，他和于谦啊都冇办法阻止到个愚蠢皇帝要带兵去远征，亦冇办法能够斗赢呢个大奸臣王振。于谦睇住土木堡嘅灾难，自己系无力去挽救，心情系万分痛苦。依家邝冶死咗啦，于谦就做咗代理兵部尚书，即是国防部长咁嘅，系担负住国家安危嘅重任。瓦剌大军压境，京城防守空虚，士气低落，百姓啊慌张，朝中大臣手足无措，大多数大臣都系主张千刀南方避过一劫噶。于谦就知道咁做翻，半壁江山从此就冇咗啦。就变成南宋的局面，但是你背城一战如果失败呢，就全盘皆输，大明王朝就覆没于一旦。打还是走，正是考验着于谦啊。面对着一团乱麻，一盘死棋，于谦挺身而起，振臂高呼，国家兴亡我嚟到承担，仍是殉国亡身，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于谦以代理兵部尚书嘅身份，当众嚟到斥责徐英，佢提出南迁之人该杀，京城乃系天下之根本，如果而家迁都，大局必然不可收拾。难道你哋忘记咗宋朝南迁嘅往事啦咩？再讲迁都斩，个提议迁都嗰个徐经，俾佢闹到耷头耷脑。朝中第一号人物吏部尚书王直公开支持于谦，喺明朝历史上第一个连中三元，后来在宪宗皇帝那里担任重任的商路都企埋于谦一边。咁喺呢啲重要人物嘅影响之下，终于就打动咗朱祁钰，坚定咗呢个代理皇帝抵抗到底嘅决心。因为于谦系代理兵部尚书啊嘛，又系主战派嘅代表人物，所以朱祁钰就将防守北京的重任就交咗俾于谦，这个是天下最高的荣誉， 又是天下最重的重担。散朝之后，于谦行出大殿，仰望乌云密布的天空，回想到刚才一场惊心动魄的争论，心情一直都不平静啊。不过现在他已经没时间想那么多东西了，现在他要想的是如何挽救大明王朝，如何保住京城不失。于谦就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亦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于谦传奇就从此开始了。第一，于谦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这位兵部侍郎虽然已经掌握了军事大权，但是他从来未指挥过军队，纸上谈兵，书生上阵。不过话虽如此，书生上阵未必就不得的。南宋余允文就以文官身份领导大军，最后居然打败金元颜亮几十万兵。于谦虽然是文官，又不是舞刀弄枪的人，不过他对兵法也很有研究，排兵布阵他亦有一套。估计啊，是他世事呢喜欢读兵书，从中得益不少嘛。不过当于谦真正了解目前京城的情况，他先至意识到眼前是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啊。除了一部分已经逃离京城的人，土木堡一仗已经将大明军队的老本差不多蚀清光，京城里面能够打仗的那些马匹啊，都没剩下几多只，夹齐晒能够上阵的不够十万人，通通是老弱残兵和准备退役的人来的。还有一样东西最拿命的，就是士气低落，军心散涣，一流部队通通调晒远征，结果全军覆没，侥幸执一条命走回来的人呢，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就拼命在夸大敌人几厉害几厉害啊。咁而家留一醒嗰啲本来就係二三流嘅部队嚟㗎喇嘛，听到你咁讲就更加害怕啦。仲有一样最严重嘅问题，朱祁钰呢个代理皇帝啊，呢、這个大明统治者佢冇乜信心㗎咋。佢又并非一个胆小怕死之人，不过亦唔係好有主意嘅人㗎。而家咁多大臣逼住佢，佢又冇办法咁先同意抵抗。如果佢打到个败仗，佢实会改变主意逃跑㗎嘛。于谦目前最重要嘅任务就要稳定军心，佢同大家商量咗一阵，就发出第一号军令，由即日起征调余下部队到北京。一，备操军，包括两京备操军、河南备操军；第二，备窝军，南京备窝军、山东备窝部队；第三，运粮军，包括江浙所有运粮军；第四，宁阳后陈茂统领的浙江军。这部分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的了。国军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按时到达京城，如有违抗，军法处斩。这批部队估计夹埋上十几万人嘛，不过你听个名都知道的，通通都是备操军、备窝军、运粮军等等， 都是预备役的部队或者是后勤部队来的。咁啊，正规部队啲主力呢？哎呀，你仲问嚟做乜啊？通通打死晒，埋葬喺土木堡度啦。咁啊，真系难为于谦嘅。呢、這个就冇办法中嘅办法啊嘛，冇正规军，你后备军你都要噶啦。仲有一样嘢，又系好为
2: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5: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今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一是市委书记张爱军代表市委常委会向全会做工作报告；二是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三是审议通过全会决议。会议研究是第十四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动员全市上下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加快把肇庆打造成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担当和贡献。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认真倾听企业心声，及时做好跟进办理，注重总结遍访工作经验做法，提升服务精准性和有效性，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加快企业发展壮大，助力构建更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昨日，肇庆市总工会第二十届希望在明天工会助你行金秋助学活动在德庆县冠旭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顺利启动。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思辉出席活动。据了解，金秋助学活动开展20年来，累计发放助学金超3300万元，助力15300余名困难职工子女顺利求学，圆梦校园。19日，市政协召开推动各民族全方位互嵌融合，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双月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助力肇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李健参加会议。昨日，市政协提案法制委、市信访局联合举行法润你我政协委员工作室加信访矛盾化解工作机制签约暨工作室揭牌仪式，推动政协协商与信访工作深度融合，为完善政协参与社会治理机制，提升信访矛盾化解治效，凝聚智慧力量。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活动。昨日，市政协召开主席委员面对面共商座谈会，围绕加快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开展专题协商，为肇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市政协副主席李

0: 沁参加会议。昨晚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最后一场比赛在贵州榕江村超球场开打，广东肇庆高腰金里成俊足球队以2-0战胜陕西汉阴县凤眼梯田足球队，晋级半决赛。按照赛程，金里成俊足球队将于今日20:30对阵西藏昌都市内乌齐县足球队，争夺决赛入场券。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过全球半数。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产业发展生机勃勃，亮点纷呈。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日起施行。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CET 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日下周一开通。平陆运河顺利完成起石枢纽到青年枢纽实船试验，为9月如期通航提供有效实测数据。今后3天受南海热带低压及西南季风影响，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20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部署在中东。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20日，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日发生的7.7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72人死亡，898人受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打造高品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四会市深耕文化强势建设、厚植城市人民底蕴的关键举措。作为四会重点打造的城市文化标杆阵地，庄家七美术馆以文化赋能为核心，依托赋形万物国际当代雕塑展系列活动，充分激活公共文化平台价值，盘活本土文化资源，造实文化为民服务，助力文旅产业升级。近年来，四会市谋定文化强势建设目标，持续布局打造复合型高品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立足得天独厚的玉石文化底蕴，庄家七美术馆顺势而生，成功搭建起当代艺术加传统工艺加创意设计跨界融合发展平台，常态化推出精品艺术展览、名家学术交流活动、落地国家级摄影大展等一系列高端文化项目，持续为社会文化发展注入高端艺术资源。就如本次重磅打造的赋形万物国际当代雕塑展，积极引入前沿艺术理念和创新创作思维，为本土玉器工艺转型升级、创意革新提供全新思路和鲜活活力。据悉，自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庄家七美术馆打破传统展馆单一展览的运营模式，聚力打造集艺术展示、文化为民、产业赋能、人才培育于一体的

0: 綜合性公共文化平台。截至目前，莊家七美術館線下累計接待觀眾 19.6 萬人次，已然成為彰顯社會人文氣質、展示城市文化魅力的標誌性文化地標。下一步，四湖市將持續發揮莊家七美術館的標杆示範引領作用，持續引入國內外優質藝術資源，常態化開展全民美育普及、普惠性文化惠民活動，深度銜接玉器加文化加旅遊，融合發展佈局，持續厚植城市文化底蘊，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以高水平文化建設賦能全市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以科技改造傳統農業，靠生態激活鄉村產業。海大集團江谷智慧肉雞產業園是四會重點農業招商龍頭項目，亦是四會江谷鎮深入推進百千萬工程、造強現代農業、促進三產融合發展的關鍵平台。園區以昆蟲蛋白養殖技術為核心，推行智能循環養殖模式，推動家禽產業綠色轉型，增效提質，打造現代農業高質量發展示範樣板。記者走進四會海豐智慧肉雞產業園，睇到標準化養殖棚舍、整齊排布、環境調控、智能投餵、疫病監測等全鏈條實現自動化管控，養殖生產全程標準化、精細化、智能化，綠色循環、節能增效是園區核心發展亮點。園區創新自然昆蟲蛋白替代傳統糧食飼料，既落實畜禽節糧養殖政策，節約糧食資源，又從源頭提升肉雞肉質。同時，園區統一收集處置養殖糞污，實現資源化利用，建成眾養一體、低碳可持續的農業循環體系。據了解，項目快速落地投產，得益於熟地全流程優質政務服務。項目建設階段，四會市江谷鎮靠前服務專人專班一對一跟進，高效辦結設施農地備案、項目報批等手續，及時破解建設運營各類難題，推動項目快落地、快建設、快投產。依托生態資源、產業根基和優質營商環境，當前產業園產能持續釋放，二期規劃建設有序開展，項目投產運營進一步完善江谷特色重養產業佈局，提供本地就近就業崗位，帶動村民增收，為鄉村產業振興積蓄動力。園區負責人亦都表示，將持續發揮科技生態養殖龍頭示範作用，助推四會現代農業轉型升級。各位，呢次四會之聲的全部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师兄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5: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4: 但是
5: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4: 我都还没有说呢。
5: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4: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5: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4: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6: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7: 夏日炎炎，这一声听起身是不是很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0: 笑，午时高效，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又嚟啦，小周末嘅时间啦，咁啊13:03中午嘅时间咧，欢迎大家继续打开心机调到 FM 92.9，我哋越听新声势 Hanson 版嘅节目时间啦，星期五小周末，咁啊好开心啦，每一个嘅星期五小周末咧，咁啊基本都系啦，阿神咧就喺直播间里边咧同大家咧主持呢一个嘅越听新声势嘅节目嘅吓，咁啊大家中午好啊，咁啊当然啦，我哋嘅节目咧，咁啊除咗 Hanson 之外咧，仲会有常欢嘅，咁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中午时间1:00至2:30钟呢个半钟头里边啦，咁啊都会有我哋两位咧就轮番炮制啦，去招呼大家吓，大家中午午时恭候吓，咁啊随便坐啦，唉真系。咁啊当然咧就其实刚刚咧我10:30嘅时候咧都去咗咧就系我哋雅菲姐姐嘅节目啦吓，929关注啦，咁啊同大家咧就亦都做咗半个钟头嘅节目，关注咗咧就系呢个川超全国赛我哋广东肇庆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嘅一个表现啊，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咧就留意翻咧就川超嘅赛程咧咁样，琴日晚上嘅时间咧川超嘅比赛咧我哋亦都系咧。叫做是8-4的赛事里面，我们亦都是以2-0就战胜了对手，来自就是陕西汉阴县的奉冉梯田足球队，所以的话就我们亦都是以2-0亦都是晋级到半决赛了。今天晚上的时间是真的很快，一日打场的，相对来讲的赛程比较密集，我们就将会是在今天晚上，即是8月21日的8:30就会对阵西藏昌都市雷乌齐县的足球队，去争夺这个决赛的入场券。具体的情况稍后时间我们5:30的越战体坛亦都会跟大家详细地看看的。咁啊，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加我微信，同我一齐倾下偈吓。微信号咧就系 HANSON949，直接添加关注咗咧，可以留言俾我，可以咧同我打卡尖到啦，亦都可以咧分享下你想听嘅歌都 OK 嘅。小周末星期五啊，节目开始时分，循例都要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

越听新声势，天气预报。最近天气开始有少少变得复杂咗噶啦。虽然都以大晴天霸屏为主啦，但系呢个降雨系统咧，其实一直都蠢蠢欲动啊。暴雨即将要杀到肇庆，仲会降温添。根据翻咧广东天气嘅消息吓，南海热带低压嘅中心已经喺8月20号嘅凌晨5:40前后咧，就喺海南文昌市嘅龙楼镇沿海登陆咗噶啦。登陆时最大嘅风力去到咧就12米/秒嘅，中心最低嘅气压咧997.8帕啊。预计呢一个热带低压将会以每个钟头15公里左右嘅速度啦，向偏西方向移动，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海面之后咧，强度有可能会有所发展，唔排除会加强为偏豪嘅台风嘅。未来几日我哋肇庆嘅天气情况又会点咧？预计21至24号啦，受到咗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嘅影响，我市将会有咧就强降雨嘅过程啊。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展望今日多云间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5至26度，最高气温31至34度。而睇翻呢个周末啦，去到听日22号啦，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最低气温25至27度，最高气温32至33度。所以嘅话咧，就最近呢段时间啦，天气都系唔多不稳定嘅，大家都要注意做好咧，就系防雨嘅措施啦。出门记得带翻把遮，带翻把遮真系好有用啊！晒嗰阵时可以防晒，落雨嗰阵时可以防落雨。咁但系咧，就最近可能都有啲朋友会有啲户外嘅活动啊，系嘛？例如系晚上时间，可能出去打下波啊，踢下波啊，又或者咧就喺外边咧就散下步、跑下步咁样咧。如果突然间遇到大雨嘅话咧，请大家真系唔好夹硬嚟啦吓。最好咧就揾个地方先避一避雨先。依家呢啲雨咧，佢落嘅时间唔会好长嘅，可能都系10至20分钟，或者最长都系半个钟，咁佢就会停噶啦。最紧要。天气个温度舒适，我哋感觉咧亦都会相对比较舒服啲，好似今日咁样出门咧，有啲风吹下咧，其实都几爽噶。

继续听紧嘅咧就系粤听新声势啊！我哋嘅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中午时间一点至到两点半呢个半钟头里边咧。其实就计正应该都唔系好够啦，个半钟头嘅，可能一个钟头多少少咁啦吓，因为有啲新闻嘅时间啊咁样啦，亦都利用呢一个钟头嘅时间可以同大家一齐多啲倾下偈啦吓，咁啊大家有时候都会问阿神，喂你大概系边几日会做节目咧咁样，咁啊应该固定咧就会系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咁当然下个星期一都系啊，下个星期一都系我嘅，咁所以嘅话咧就大家都不妨咧喺呢个中午时间都出嚟蒲一蒲头啦，同我打打卡啦吓，咁因为呢个节目咧就会系我同埋常欢轮流去做啦，咁啊大家嘅风格亦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常欢嘅节目会好玩啲，咁我嘅节目咧都希望可以轻松啲啊，好啦睇大家啲打卡签到先啦，咁啊最尾阳光就话分析。

英教打卡上班，哇！喺你瞓到中午时间咁犀利，定抑或你系上夜班，要即系晚上好夜先收工，咁啊，然后咧去到中午又要翻工咧咁样。如果系嘅话，就真系辛苦晒啦。另外 ，Eka 亦都系打卡啦，明月亦都系打卡签到啦，吓咁啊！再次欢迎你，可以加我微信 HANSON949 啊 ，Hanson949 添加关注咗之后咧，呢个系我嘅微信号嚟嘅，咁我平时都会用嘅吓，咁啊大家都可以喺里头啦，咁啊同我喺节目期间互动啦，参与到我哋嘅话题啦，咁啊亦都可以啦，睇下我朋友圈啊，睇下我啲最新发布嘅一啲视频作品啊等等啦吓，咁啊欢迎大家嘅。好啦，今日咧，我哋想同大家倾一个互动话题，就系、是、你食咗饭未咧？一点零钟应该都食咗饭噶啦吓。咁最近呢段时间咧，有啲朋友话咧，喂天气热咧，有时候个胃口咧就相对嚟讲差少少，即系你唔似天冻啊，系咪？天冻咧，你总系会不断咁样想食啲嘢去补充一下体内嘅嗰啲能量吓，补充一下体内嘅嗰啲热量，所以你会经常咧就揾嘢食，好有胃口噶，见到真系吃香喝辣，样样都中意。咁但系去到夏天咧，相对嚟讲，可能即系天气热嘅原因啦，那个胃口咧系会差少少。咁所以咧，可能我哋呢段时间即系食嘅东西唔算特别之多啦。咁但系有冇啲乜嘢嘢咧？啊、即系咁，我觉得有啲嘢肯定要食嘅，即系每日补充能量嘅嗰啲正餐肯定要啦。咁、正餐里头又或者喺你食嘅嗰啲小食啊、零食啊里头咧，有冇啲普通嘅食物，但系你食完之后会觉得好有满足感嘅咧、啊？你会觉得幸福感满满嘅咧？吓、啊，食到嘅一样普通嘅食物，但系你食完之后你会觉得满足感系满满嘅。有冇啲乜嘢嘢咧吓？例如食翻一支五指毛桃味嘅甜筒啦，你有冇试过啊？喂，啊，五指毛桃味嘅甜筒系啊，最近某品牌咧，即系陪住我哋一路长大嘅嗰个品牌啦，五只羊嘅只品牌啦吓。咁啊，最近好似推出咗一啲咩五指毛桃味嘅雪糕啊，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嗱，老实讲，我真系未试过。咁但系咧，我又试过有葱油鸡味嘅。叫做是牛奶香葱鸡味的牛奶，我试过、啊、我真的试过，饮落其实都几上头啊。好啦，嗱，我哋今日咧个互动话题唔系话你食过啲乜嘢奇离古怪但又好好味嘅嘢吓，系分享一下你最近食到嘅一样普通嘅食物，但系你食完之后你会觉得成个人都好有满足感嘅。呢样嘢其实真系唔需要话系嗰啲咩山珍海味啊，系嘛九大鬼啊，唔使嘅，可以系你家乡嘅一种特产小食吓，最近好似有啲咩山黏啊嗰啲嘢又上市啦。啊、你有冇有几耐冇食过乡下嘅你嗰啲山黏呢？以前细个嗰阵时通山跑系嘛，咁啊中意摘下啲山黏，我哋话斋叫咩淘金娘嗰啲啊，咁啊去写食咁样。但系依家哇，真系随住可能长大咗，食嘅机会又少到咗，咁啊然后哇，突然之间翻到乡下食翻两粒，嗰种感觉翻晒嚟，搵翻童年嘅嗰种味道，你系咪觉得都幸福感满满咧？嗱。欢迎大家一起留言给我 HANSON949 分享一下你最近吃到一样普通的食物，但是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幸福感满满的。我自己先说，我自己呢最近呢就是 吃到了呢正宗的广宁云吞是正宗的广宁云吞，为什么正宗？我去到广宁那里吃的。最近我去咗广宁，咁去咗一次广宁啦，咁然后咧就喺广宁嗰度咧，大家知道广宁云吞好出名噶嘛，系咪？咁啊，于是乎咧，我特登咧就问广宁嘅朋友，喂，边一间云吞面好食啊？咁样吓，咁啊，佢又冇推荐边一间嘅云吞面，佢话，喂，阿神，你试下晚上咧九点零钟之后去到嗰个广场嗰度，有一个广场专门卖云吞嘅，嗰个广场嗰度有几间云吞面档咧系。晚上好多人去嗰度食嘅，咦咁有意思？晚上摆摊嘅云吞面，广宁云吞系咪真系咁正咧？于是乎我真系去试试，啊又真系唔错。所以我系食到咗咧，深夜喺广场摆摊嘅广宁云吞。

呢首歌嚟自都系郑中基嘅作品啊，亦都系首好励志嘅歌啦吓，歌名叫做《有种》啊，有少少咧就系、是、李克勤《红日》嘅嗰种风格啦，系嘛，唔系一种好催人向上，好有节奏感啊，听住咧就好希望可以即系即刻大干一场，打晒鸡血嘅嗰种 feel。有种啊！

来自郑中基有种系啦，咁呢首歌咧亦都希望可以帮大家啦喺呢一个嘅中午时间咧就消除疲劳啊吓，咁啊亦都系咧咁啊即系帮大家打打鸡血嘅咁一首好听嘅歌啦。真系最近郑中基咁啊太子基或者咧暴龙哥吓，咁啊亦都因为咧就嗰首闭目入神咧，亦都系咧令到大家哇知道。当然其实好多朋友都知道，一早就知道郑中基唱歌好听啦，歌神接班人啊，你以为啊咁样吓？咁但其实真系好多朋友可能未点听过咧郑中基唱歌嘅，啊听过一首《闭目入神》之后咧，先发现哇，原来阿太子基郑中基唱歌咁正啊咁样啊！好啦，咁啊再睇大家啲打卡啦，咁啊雨一直下咧就讲到小周末打卡，希望咧金利能够咧顺利地进入到决赛啊，咁啊话。其实对于球员来讲，老实讲都几大挑战的，即因为体能方面啦，系嘛，即你知道川超的比赛一日要踢一场波，24小时都唔够啊，又要踢一场比赛啦。咁啊，今晚嘅呢场半决赛咧会喺8:30咧就进行啊。咁啊，如果顺利进入到决赛嘅话咧，嗰个时间咧又会去到听日嘅晚上时间咯，系嘛？你话系咪啦？踢完翻到去休息。真系24小时都未够，又要踢下一场比赛。所以嘅话咧，就即系当然赛程咧就公平嘅，每一支球队吓都系咁样嘅。咁所以咧就比较考验咧就球队嘅嗰种阵容轮换嘅班底啦，系嘛嗰种深度啦。当然我哋对金利城骏足球队咧亦都有信心嘅。咁但系咧其实有一個話題咧，最近其實大家都喺度討論緊，即係如果你有睇波嘅話咧，你有睇我哋粵超嘅，有睇呢一個嘅川超嘅，咁啊都喺度討論緊呢個話題，就係話，因為大家知道其實我哋金利城駿足球隊，亦都係以我哋粵超肇慶隊為班底啦，係咪啊？反過嚟一樣嚇，粵超肇慶隊亦都係以呢個金利城駿足球隊為班底嘅，咁其實去到。

听日嘅时间咧，8月22号咧，咁啊，粤超嘅八强附加赛咧，亦都要开踢噶啦。咁啊，换言之，喂，如果我哋金利城进足球队入到决赛嘅话，咁啊，分分钟咧就真系撞晒期嘅吓，撞晒期啊！咁啊，对于教练团队嚟讲，咁啊，真系一个取舍啦。咁啊，到底系以边一边为重心咧？嗱，当然有啲朋友话：阿神，你真系啊，两边都重心唔得嘅咩？喂，但系咁，即系你知道啦，即系两支球队嘅你中有我啊，我中有你系嘛？我觉得就真系冇办法咧，就完全兼顾得到，包括主教练。得一个人嘅啫，系咪先？点分身啊？唔通真系线上指导啊？系嘛？睇住个 mon 咁样啊，打住个手机啊，攞住个对讲咁样啊，同佢即系指挥川超嗰边又好，又或者咧就呢一个嘅粤超嗰边又好啦。咁所以其实对于球队嚟讲啦，咁啊肯定系会有一个取舍嘅。咁大家都不妨可以讨论下啦，喂，你觉得咧，我哋呢一支球队应该要？着重于或者将个重心摆喺边一边呢？嗱，川超如果入到决赛啊，咁就会系冲击咧就卫冕冠军。咁而粤超咁啊，当然亦都系咧就全民瞩目，系嘛？咁啊，对于我哋城市嚟讲咧，亦都系咧就一场咧非常之关键嘅比拼，对阵汕尾队。虽然咧就呢个八强附加赛系主客场各一场嘅。咁你作为教练嘅话，如果俾你作为教练吓，你会点样取舍呢？你会将个重心摆喺边度呢？嗱，呢段时间我哋肇庆嘅球迷群体都一直喺度讨论紧呢一个话题嘅，咁大家都不妨可以分享一下啦，分享一下你嘅睇法啦吓。当然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点点歌嘅吓。阿明宇咧就话想点翻首张学友嘅《单车少女》嘅，好运强嘅打卡。咁啊雨一直下咧就话小周末期望咧金利队能够咧进入到决赛。啱先读咗呢一个嘅留言啦吓。咁啊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哋嘅节目互动，就系分享一下最近你有冇食到一样普通嘅食物，但系食完之后觉得咧幸福感系满满嘅咧？嗱，欢迎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哈，微信号 HANSON949 是西门 N， 添加关注了之后可以参与到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话题，一起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啦。

0: 听呢首嚟自歌神张学友嘅《单车少女》吓，咁啊，你有几耐冇踩过单车咧吓？咁啊，可能依家咧都系电机比较多噶啦，咁啊，可能依家咧要就写翻首歌叫做《电单车少女》，又或者《电动车少女》咁样吓。咁啊，但系咧，无论你踩单车又好，定抑或开电动车都好啦，咁啊，大家咧就即系都系属于咧呢个道路上边嘅一个咧就参与者，交通嘅参与者啊，咁啊都要咧就注意安全。如果你系开电动车、电机嘅话咧，希望你出门都要戴翻个头盔啊。好啦，咁啊，再睇下其他位 friend 嘅留言啦。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就系分享下咧，你有冇食到一样普通嘅食物，但系食完之后觉得幸福感满满咧 ？H 二 S O 四咧就讲到啦，佢话咧去石 key。食乳鴿啊，即係去中山石岐咧食乳鴿咧，順便啊食到咗禾蟲蒸蛋，哇！喺咁補啊，係喎，即係補充下啲蛋白質咁樣嚇。禾蟲蒸蛋我又真係好似冇點食過，乳鴿就真係中山石岐嘅乳鴿啊，非常之出名啦，係咪？之前都睇到個新聞咧，就講到咧，就即係之前咧就呢、這個深中通道開通咗之後啦，嚇咁啊，即係深圳同埋中山嘅距離咩，咪變成咗咧就半個鐘頭嘅，係啦，咁啊，於是乎咧就嗰陣時啊，咁啊好嗰度咧就食乳鴿，同埋咧就食中山嘅嗰啲特色嘅美食啦，咁啊你會發現喺中山嘅街頭咧，嗰度咧就食乳鴿。同埋咧就食中山嘅嗰啲特色嘅美食啦，咁你会发现喺中山嘅街头咧好多粤 B 嘅车噶，粤 B 又或者咧就系粤 S 嘅，咁啊即系从珠江嘅东岸吓，咁啊一条桥咁啊连接东西，咁啊令到咧就佢哋咧亦都嚟到咧珠江西岸嘅中山啊、江门啊、珠海啊，咁啊包括我哋肇庆啊咁样去游玩啦吓。我都几惯去中山。我去中山最中意食咩呢？最中意食鱼啊！咁啊，当然唔系话即系唔系话一定要食嗰个中山嘅脆肉环嘅，其实好多嘅。咁啊，中山嘅嗰啲，例如系叫做系桑拿鱼啊吓，桑拿鱼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啊。中山嘅嗰啲桑拿鱼咧，其实都同顺德嘅嗰啲有得挥嘅。咁啊，因为其实佢哋都比较近啲啦。系啦，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啊，分享一下你有冇食到一样普通嘅食物吓，咁啊，但系食完之后你会觉得幸福感满满嘅咧。咁啊，另外咧，面包超人咧亦都讲到咧，佢话琴日听隔篱电台连线前方记者嗰阵时提到咧，佢由于粤超打两个回合，所以暗示会全力以赴咧拼搏咧就穿超嘅，但系同时都会相信肇庆队嘅阵容深度都唔差咁啊。咁啊系啊，粤超嘅八强附加赛打两个回合嘅，先打一个客场，咁啊首先会客场咧就去到汕尾啦吓，咁啊挑战呢个汕尾队，咁啊然后咧咁啊再喺下个星期咧就会翻到嚟我哋肇庆嘅魔鬼主场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其实我哋真系相信咧就应该讲肇庆队嘅阵容深度或者系城进队嘅阵容深度咧唔差啦吓，但系我哋冇讲咁多先，今晚嘅呢一场咧就系半决赛先踢好。咁啊，再睇听日嘅决赛啦。阿华迪就话：神哥打翻个阴天卡先咁样。OK 啊，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同我打卡 HANSON949，可以留言俾我，又系呢个微信号，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我哋先休息一阵，半点报时翻嚟之后，我哋会进入到越战体坛嘅环节，咁啊，会同大家详细咁样睇睇，咁啊，到底呢一个嘅川超全国赛啦，咁啊，以及咧就系粤超嘅八强附加赛，我哋肇庆嘅准备情况又会系点嘅？先休息一阵，翻嚟之后再同大家继续倾。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溢嘅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香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也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5: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6: 凡你公心冇得瞓，呢度够嘈够过瘾。

0: 时公牛，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咧，就我哋越听新声势嘅节目时间吓，咁啊，继续都会有阿神嘅声音喺度啦，陪住大家去到咧中午嘅两点半钟啊，两点半钟应该属于下午噶啦吓，系啦，咁啊，大家翻工路上啦，咁啊都能够听到我嘅声音嘅，咁啊当然啦，欢迎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吓 ，HANSON。

0: 949HANSON949 吓，咁啊关注咗之后咧，可以参与到我哋嘅话题互动啦。今日我哋嘅话题互动咧有两个嘅，第一个咧就系咧最近有冇食到啲咩普通嘅食物咧，令到你哇真系好有好有幸福感咧吓。普普通通、简简单单嘅一样小食或者一样食材，令到你可以揾翻嗰种幸福感同埋咧就嗰种满足感吓。咁啊，大家都不妨可以留言过嚟俾我嘅。我就话咧，我啊食咗正宗嘅广宁云吞啊。其实广宁云吞喺珠三角啦，喺大湾区即系广州、佛山、深圳、东莞，其实好受欢迎嘅，好多广宁云吞店。好啦，咁啊，另外咧有一个互动话题嘅，就系讲到咧就我哋嘅呢个粤超同埋川超嘅赛事啦。咁我哋肇庆队同埋咧就成骏队啦。咁啊喺赛程方面咧，可能会有少少嘅重合。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取舍咧吓？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过嚟俾我睇，大家可以分享一下。阿朱老师就讲到佢话咧，川超、粤超睇金嚟，双线出击平转机，世间没有不可能，成进必带来惊喜咁样。好诗好诗，好耐都冇读过朱老师啲好诗啦吓。佢话喺国道散步中打卡，哇！欢迎你啊，朱老师。咁啊，今日咁嘅天气咧，应该阴阴地天，中午呢个钟数散下步，应该都冇乜问题嘅吓。好啦，清静亦都打卡啦，我手写我心咧，亦都系签到啊！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嘅。阿浩明咧就讲到啦，佢话咧冻柠茶加菠萝油，经典组合，周中续命神器啊嘛。哇！喺你又识叹喎。啊！冻柠茶加菠萝油，正啊！荣恩咧就讲到啦，佢话屋企人煲嘅老火靓汤，饮落去啊，成个人都放松晒啊！咁啊，确实系啊，有好多时候咧，幸福真系唔需要山珍海味，一碟平凡嘅小食就可以治愈成日嘅疲劳啊！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咧，亦都可以讲下你想听嘅歌嘅。接下嚟，我哋马上会进入到咧粤战体坛嘅环节。
1: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粤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0: 系啦，咁啊，小周末咧，我哋都会有粤战体坛嘅周末版啦，吓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首先我哋关注下咧就系川超全国赛嘅资讯先。嗱，琴日晚上嘅时间咧，我哋川超全国赛亦都系进入到咧就系四分之一嘅决赛啦。咁啊喺贵州榕江嘅川超球场开打，我哋广东肇庆金利成骏足球俱乐部咧，咁啊亦都对阵咧就陕西汉阴县嘅奉贤梯田足球队啊。咁啊，两支球队咁啊，经过咗咧就90分钟嘅激战咧，最终我哋广东肇庆高腰金利成骏足球队咧，系以2-0咧战胜对手咧，就晋级到半决赛当中。咁啊，开场咧，双方亦都进入到咧就紧张嘅竞技状态，攻防转换节奏咧，都系比较地一个紧凑啊。咁而我哋肇庆高腰金利成骏足球队咧，整体嘅状态亦都系比较地火热啦，进攻嘅势头咧，亦都系相当之强盛嘅。咁啊，开场之后就已经系掌握住呢一个嘅场上嘅节奏，并且凭借住犀利嘅突破同埋咧就默契嘅配合咧，持续地施压啊！去到第6分钟，咁啊，金利成骏足球队嘅10号球员咧，就亦都系肇庆队嘅10号球员啦，佢嘅名字叫做咧冯日成啊，咁啊亦都揸住咗机会咧，就直推球门嘅死角破门啦，咁啊帮助咧就系球队率先得分嘅。去到第41分钟，同样亦都系冯日成，咁啊再度觅得良机啊，梅开二度。咁啊，再下一城2-0嘅比分，亦都系保持到咧就上半场结束啦。咁啊，去到咧就系下半场啦，双方继续都系互有攻守啊。咁啊，我哋肇庆队应该讲系金利成骏足球队咧，亦都系咧换上咗一啲嘅替补球员啦。咁啊，为我哋嘅主力咧，亦都系保留体力啦。咁啊，双方咧亦都系仍然都系互有攻守。我哋金利成骏队亦都频频咧就为对方嘅球门咧就有一啲嘅冲击啊。咁啊，俾对方嘅防线咧，亦都系带嚟咗唔少嘅压力嘅。咁啊，下半场嘅比赛就比较胶着，直到咧就中场哨声响起，双方都未能够再度破门，比分定格喺2-0啊。咁啊，于是乎咧就我哋广东肇庆高腰金利成骏足球队就战胜咗咧陕西汉阴县嘅足球队啦。咁啊，亦都系成功晋级到咧全国4强啊。

根据翻赛程咧，我哋广东高 U 金利城骏足球队将会喺8月21号，亦即系今日晚上嘅8:30就会对阵咧西藏昌都市雷乌齐县足球队嘅，咁亦都会争夺翻咧就决赛嘅入场券啊！所以的话咧，就我哋继续都要为咧就广东肇庆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嘅加油啦！咁四强嘅球队里边咧，我都同大家咧就系去更新翻啦，四强到底有边一啲嘅球队啦？咁四强嘅球队咧，有两支咧都系嚟自咧就系我哋广东嘅吓，咁啊包括咧就系呢个嘅睇下先，系嚟自咧就梅州啊，五华。系啦，咁啊嚟自咧就梅州五华嘅球队啦，咁啊呢一边咧就包括咧上海金山卫八一足球队就会对阵咧广东五华普米足球队，系啦，咁另外咧就西藏昌都市雷乌齐足球队咧就会对阵咧就系我哋肇庆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呢四支球队吓，咁啊都会咧就迎嚟呢一个半决赛啦。咁啊，会唔会喺决赛里头会上演广东打比呢？即系换言之，就系我哋肇庆高腰对阵咧就梅州五华。哇，梅州足球之乡啊，五华队咧其实实力都比较强劲嘅。咁但系点都好啦，我哋先打好今日晚上嘅呢场半决赛先。咁啊，时间方面8:30啊，8:30。就会对阵就西藏昌都市雷乌齐县足球队。咁我哋其实有咩优势呢？第一个优势就是我哋咧就以日代劳啦，因为就其实西藏昌都市雷乌齐县足球队咧，其实喺琴日晚上嘅时间咧，系同对手咧踢到去咧就点球大战嘅，系通过点球大战咧先至咧晋级到呢个四强啊。咁啊，当然啦，佢哋喺16强赛当中嘅4-1击败咗湖北红安县代表队，随后喺8强赛当中点球大战11-10咧，系赢咗咧就重庆丰都莲花洞村，晋级到咧就全国四强。咁啊，呢一个雷乌齐县咧，咁亦都系西藏昌都市下辖县啦。咁啊，佢哋平均海拔咧去到4500米嘅。咁啊，当然亦都系咧就有好靓嘅自然风光嘅一个咧就地方啦。咁啊！呢支球队亦都展现咗咧就高原足球嘅坚韧实力，亦都成为咗咧就赛事嘅亮点之一啊！雷乌齐县足球队，咁啊，即系通过呢一次嘅春超全国赛咧，咁啊，真系啦，确实俾我哋知道咗呢一个地方雷乌齐，西藏雷乌齐啊！好啦，嗱呢个咧就春超全国赛方面嘅资讯。咁啊，当然啦，我哋都要咧就转个头同大家睇睇咧粤超嘅8强附加赛啦。嗱，8月22号同埋8月23号嘅晚上啦，2026冠旭电子 Clea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简称粤超联赛啦，8强附加赛嘅第一回合咧，亦都会打响噶啦。咁啊，经过咗咧就一个叫做系较长时间嘅暑假之后咧，咁啊，其实咧就亦都各支球队都会有一啲人员嘅调整吓，咁啊，8支球队咧亦都系蓄势待发，咁啊，将为剩低嘅4张8强嘅门票咧展开激烈嘅角逐嘅，咁啊，到底边几支球队能够咧先拔头筹咧？首先我睇翻咧就关注度最高，当然就系我哋肇庆对阵咧汕尾嘅呢场比赛啦。咁啊，比赛嘅时间咧会喺听日晚上嘅7:30吓，喺汕尾市体育中心咧就进行嘅。咁啊，呢场比赛喺外界睇嚟系8强附加赛当中整体实力最为接近嘅一场较量啦。咁啊，两队嘅综合战力以及咧赛场上面嘅表现咧，可以话系不相上下，所以系充满住悬念嘅。睇翻咧就汕尾队啦吓。咁啊，汕尾队咧就喺常规赛里边咧3胜5平2负，咁亦都系排名东区第五。其中主场1胜3平1负，咁啊球队场上边嘅韧性咧就比较地强啊。咁啊面对东区常规赛排名前二嘅深圳同埋梅州两支强队咧，咁啊都能够咧就稳住赛场嘅节奏，顽强地咧逼平对手，亦都展现出咧就极强嘅抗压能力以及咧就防守嘅功底啊。
咁啊，睇翻战术层面方面咧，其实汕尾队系比较擅长采用翻咧低位防守嘅体系啊。咁啊，整体防守嘅架构咧，亦都会相对比较完善啲，整体嘅配合会相对默契嘅。咁啊，能够咧有效地限制对手嘅进攻节奏咧，即系佢哋系中意守住嚟踢噶。咁啊，同时亦都会依托咧就防守反击，咁啊稳咧就机会。咁啊，攻防嘅思路系比较地清晰嘅。不過就他們亦也有一些提升空間，例如常規賽階段的控球百分比相對比較低，當然因為他是喜歡把球權讓出來給對手攻，然後就看看有沒有防守反擊的機會，所以就他們陣地進攻的戰術變化和創造力亦都是相對就一般，在應對對手密集防守的情況下是需要豐富進攻的套路，提升破門的效率，即是他們是進攻能力相對一般。咁而我哋肇庆队，好明显就是一支攻强守弱嘅球队嚟噶，相对较弱。咁啊，肇庆常规赛咧就四胜两平三负，排名西区嘅第四，其中客场一胜三负，客场咧就相对差啲。咁啊，球队嘅进攻属性咧比较地突出，咁啊赛场嘅数据咧亦都比较地亮眼吓。常规赛场均射门次数达到13.44次，接近咧就14次嘅射门。咁啊，位列咧就全联盟嘅第四位，咁啊始终保持住咧就强烈嘅进攻嘅欲望吓。咁啊，同时球队亦都擅长利用定位球嘅战术咧，去创造一啲得分嘅机会。咁啊，场均咧亦都有6.33次嘅角球啦。咁啊，高区咧就角球排行榜嘅第三位啊。而定位球战术亦都成为咗咧就肇庆队嘅一个咧重要嘅得分武器。咁啊，整体嚟睇咧，就我哋肇庆队当然喺主场嘅优势咧会更加之明显啲啦，系嘛？喺我哋嘅肇庆嘅呢个魔鬼主场啊，我哋肇庆队咧都系冇输过噶。咁啊，客场发挥咧就有啲起伏啦，但系我哋都曾经咧就喺客场咧战胜过咧就榜一大哥湛江队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其实我哋嘅调整能力亦都系唔错。咁啊！呢场比赛咧，我哋亦都会咧就作客去到咧就汕尾市体育中心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汕尾市体育中心点解有得分享？因为我其实去过，又唔好话去过啦，经过过系啦，经过过咧就汕尾市体育中心嘅。咁啊，佢呢个体育中心咧就首先睇翻佢哋呢个体育中心唔系好大嘅啫。咁啊，并且只有一面嘅看台啊，只有一面嘅看台。所以咧，佢哋嘅位置咧，即系球迷嘅位置、坐席位置咧，亦都系相对比较少嘅。咁但系好在咧，就点咧？佢哋喺球场嘅周边咧，就会有啲即系叫做铁丝网啦吓。铁丝网咧，其实你喺外围咧系可以睇到球场里边嘅比赛。即系我举个例子，就系我哋体育中心嘅嗰个外场，体育中心嘅嗰个足球训练场。我哋其实如果唔入去咧，都可以喺出边嘅铁丝网嗰度咧，可以睇到咧就球场入边嘅情况。咁換言之咧，其實我都了解咗啊，我哋肇慶嘅一啲嘅球迷組織啦，咁亦都係準備咗咧，就係一啲嘅球迷團體啦，會去到咧就現場啦，去到現場咧就會支持咧就我哋肇慶隊。咁啊，佢哋話齋嚇，就算抽唔到籤，我都會去嘅。我喺外圍係嘛睇都冇問題。確實我哋肇慶嘅球迷團體咧，真係絕對係屬於我哋粵超聯賽嘅一道咧亮麗嘅風景線啊！無論去到邊個客場都好啊，我哋都係咧就非常之團結啦，亦都係相當之有聲勢嘅。咁啊，當然啦，汕尾嘅呢個主場啦嚇，汕尾市體育中心雖然咧就相對比較細啲啦，咁啊並且咧就看台嘅座席亦都唔多啦。另外咧就仲有就係佢哋係人造草嚟啊，係人造草嚟。咁但系咧，佢哋个球场咧好靓啊，因为就喺海边嘅啫。佢哋嘅球场同埋海边就系隔住一条马路。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大家去到汕尾咧，其实汕尾都系一个旅游城市嚟噶吓。点解我去汕尾咧？其实我都系去耍嘅啫，系嘛？好海水在汕尾，系嘛？佢哋嘅海好靓啊，红海湾啊，咁啊，包括咧就系佢哋嘅咩金丁湾啊嗰啲咧，其实都系一个比较热门嘅旅游目的地嚟嘅。咁啊，當時咧就我就去呢個汕尾咧，就去海邊咧耍耍啦。咁啊，當然依家亦都正值咧就開漁期啦。咁啊，開漁咧就比我當時去咧食海鮮嘅選擇會更加之多啊。
咁所以大家不妨咧就去睇波嘅同时，亦都可以去呢个汕尾咧就旅游下，去下佢哋各大嘅海港码头，食下啲海鲜，系嘛？咁啊，听讲话佢哋啲海鲜都唔系好贵嘅啫。

0: 咁啊，亦都可以咧就去欣赏下呢个滨海嘅风光，打卡下佢哋好靓嘅海岸线。即系有时候我哋去远征咧，去客场咧，其实就你即系当去旅游咁啊啱啊，系嘛，带埋屋企人咁样系嘛，晚上咧睇场波，然后咧第二日吓亦都可以咧就喺周围玩玩，然后再翻嚟，毕竟系周末嘅时间啊嘛。咁啊，希望咧就我哋粤超摄影队加油啦吓。咁啊，我自己收翻嚟嘅一啲嘅小道消息咧，就系话咧，肇庆队嘅球员咧都会去汕尾嘅。咩意思？即系换言之，可能即系川超方面咧，可能会派出咧就系替补阵容，再加上咧就系一啲外援咧。嗱，我呢个小道消息嚟嘅咋，你唔好当系官方消息啊。系啦，咁啊，其实最简单，你今晚睇睇就知噶啦。你今晚睇睇呢一场嘅川超嘅半决赛，你见到有啲乜嘢人喺度？你睇下王教练喺唔喺度？吓，你就知道听日嘅嗰场波嘅阵容会系点噶啦。因为咧就大家知道咧，其实足球比赛系需要提前踩场噶吓，即系一般嚟讲咧，今日咧就应该会系属于呢只球队提前热身嘅踩场嘅日子嚟。其实川超的比赛呢，是以我们肇庆队为班底，但其实还有很多呢就是一些外援，又或者就是一些替补球员，其实不属于我们肇庆队。我也都相信就是肇庆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他们的阵容班底其实都在这里。好啦，除了这场比赛之外，其他的比赛我们都跟大家数数下。即系粤超嘅其他嘅赛事，包括咧就阳江会对阵东莞啦，揭阳会对阵佛山啦，茂名会对阵清远啦，系啦，咁啊呢几场嘅赛事啊，咁啊会喺咧就星今日同埋听日嘅晚上进行嘅，咁啊今晚讲错咗，唔好意思啊，叫做系更正翻，系听日晚上同埋后日晚上进行啊。星期六晚上会有揭阳对佛山、阳江对东莞同埋汕尾对肇庆，而去到星期日嘅话咧，就会有茂名对清远嘅。咁啊，呢个八强附加赛咧就系打两个回合噶吓。咁啊，打完咗呢一个回合之后咧，咁啊就会翻到去咧就我哋肇庆嘅主场噶啦。好，咁再睇下其他 friend 嘅留言先。健康哥咧就讲到，佢话木光电机厂大咖今年肇庆城骏金利队仲有可能会获得全国川超第二头嘅冠军牛嘅咁样啊，有机会，有机会。毕竟依家已经嚟到咗咧就半决赛啦，咁啊距离决赛只有一步之遥，距离冠军牛咧两步之遥啊。阿 Man 就讲到。佢话中午好啊，神哥，敏捷广场打卡，想点翻首卢冠廷同埋林家谦嘅《列车上对错的两个人》咁啊。OK， 咁啊，稍后时间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哋嘅点唱啦。接下嚟，当然继续我哋粤战体坛嘅节目。咁啊，跟住嚟咧，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肇庆马拉松。又要开始报名啦！
1: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粤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系啦，咁啊，继续听紧咧就《越战体坛》啊。我哋嘅节目咧就会系喺星期五嘅中午时间固定咧，就一点半至到两点钟。咁呢半个钟头时间咧，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特别是系我哋嘅城市足球联赛啦，啊，同埋咧就我哋本地嘅一啲体育方面嘅资讯啊，咁啊关注翻咧本地方面嘅体育资讯。咁啊，接下嚟我哋会同大家睇睇就系呢一个嘅肇庆马拉松啊。冇错啦，肇庆马拉松咁啊，报名时间亦都系定咗噶啦噃，2026年。

2点钟正式开始报名。啱噶啦，即系你报定名先，系咪？依家你都要准备啦，吓准备。其实即系对于好多参加马拉松嘅朋友嚟讲咧，其实佢哋真系唔系话。话参加就参加嘅，肯定系需要一啲嘅时间咧去准备啦，将个身体调理到最 fit 嘅状态，系嘛？呢啲系即系叫做经常参加马拉松嘅朋友咧，都会知道啦。咁当然啦，唔参加唔系经常参加马拉松嘅朋友，其实更加之要咧花长时间去准备，系咪先？你哪怕你系跑呢个欢乐跑都好啦，系嘛？又或者半程马拉松都好啦，毕竟对于唔系经常跑马拉松嘅朋友嚟讲，其实咧都系一个挑战嚟。所以其实你现在准备定是吧，养足这个体能，然后呢就去迎接就11月份的比赛，我觉得是刚刚好的了，还有就几个月的时间。朱老师就是那些经常跑马拉松的人，他就说横琴马拉松12月27号的早几天已经开启了报名了，所以跑马拉松真的要提前报名，提前量很多的，几个月的时间。其实我都对的，由经常跑马拉松的朋友他又会选的，是不是？那里又搞马拉松，那里又搞马拉松，到底跑哪个马拉松呢？当然在我们肇庆的，肯定是参加我们自己本土的马拉松肇马，是不是？阿 Man 就说到，他说神哥应该是体育迷来的，中意睇，中意睇啊！咁啊，但系咧就都系半桶水啦。咁啊，亦都即系我啊，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即系分享啊！咁啊，即系自己了解到嘅一啲嘅体育方面嘅资讯，亦都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齐多啲交流。你哋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哋嘅睇法嘅。咁啊，当然有好多好多嘅内容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但系就奈何节目时间嘅关系啦，咁不能够就一一同大家就系去数就相关嘅一啲嘅资讯啦。咁当然啦，其实就依家呢个钟数咧，其实省运会咧都喺仍然咧就进行当中嘅。咁省运会几时闭幕咧？其实听日晚上咧亦都系省运会闭幕嘅时间啊！听日晚上8月22号，真系多嘢睇啦，系嘛？又有村超，又有粤超，又有省运会嘅闭幕。当然啦，省运会我哋肇庆代表团咧，亦都系即系成日都会有一啲嘅好消息会传出啦，吓咁啊，好多嘅优势项目咧，其实我哋都获得咗咧就唔错嘅成绩嘅，咁所以嘅话咧就大家都不妨要多啲去撑我哋肇庆本地嘅体育。撑我哋本地嘅一啲球队又好，运动队都好啦。大家知道其实省运会咧就相对嚟讲咧，都系一啲年轻嘅球员啦，或者咧就运动员嘅。包括咧就喺之前咧就武术散打、跳水啊、举重啊，咁我哋其实亦都系咧就获得咗唔错嘅成绩嘅。单日咧就吓咁啊，喺8月18号呢一日咧，单日就要获得咗咧就系15枚嘅奖牌咁多。喺各个嘅比赛里头咧，咁啊都收获唔错嘅成绩嘅。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啊。咁喺2点钟翻嚟，再听埋新闻之后咧，我哋再会同大家有继续接下嚟嘅粤听新声势嘅剩低嘅环节。我哋稍后时间再同你继续倾啊。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

0: 边地区98.3。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今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一是市委书记张爱军代表市委常委会向全会做工作报告；二是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三是审议通过全会决议。会议研究是第十四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动员全市上下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加快把肇庆打造成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担当和贡献。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认真倾听企业心声，及时做好跟进办理，注重总结遍访工作经验做法，提升服务精准性和有效性，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加快企业发展壮大，助力构建更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昨日，肇庆市总工会第二十届希望在明天工会祝你行金秋助学活动在德庆县冠旭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顺利启动。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思辉出席活动。据了解，金秋助学活动开展20年来，累计发放助学金超3300万元，助力15300余名困难职工子女顺利求学，圆梦校园。19日，市政协召开推动各民族全方位互嵌融合，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双月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助力肇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李健参加会议。昨日，市政协提案法制委、市信访局联合举行法润你我政协委员工作室加信访矛盾化解工作机制签约暨工作室揭牌仪式，推动政协协商与信访工作深度融合，为完善政协参与社会治理机制，提升信访矛盾化解治效，凝聚智慧力量。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活动。昨日，市政协召开主席委员面对面共商座谈会，围绕加快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开展专题协商，为肇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市政协副主席李沁参加会议。昨晚，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1/4决赛最后一场比赛在贵州榕江村超球场开打，广东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以2-0战胜陕西汉阴县凤雁梯田足球队，晋级半决赛。按照赛程，金力成郡足球队将于今日20:30对阵西藏昌都市泪乌齐县足球队，争夺决赛入场券。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过全球半数。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产业发展生机勃勃，亮点纷呈。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日起施行。

0: 加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CET 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日下周一开通，平陆运河顺利完成起实枢纽到青年枢纽实船试验，为九月如期通航提供有效实测数据。今后三天，受南海热带低压及西南季风影响，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20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部署在中东。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20日，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日发生的 7.7 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72人死亡、898人受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韵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卫生健康工作推进会召开，同心共筑医疗高地，携手奋进健康新城。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民生为本，健康先行。近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卫生健康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通报两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情况，总结阶段性成效，部署推进两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出席会议并讲话，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真心实意、真金白银支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十四五以来，共投入资金超8亿元，两区医疗软硬件水平明显提升。刘运通指出，卫生健康事业是民生之基、发展之要，群众健康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优不优、全不全，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必须紧跟城市发展节奏，对标群众现实期盼。刘运通强调，两区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服务区域发展大局，紧扣“十五五”开局起步目标任务，聚力医疗服务提质，做强区域诊疗高地，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聚力致密筑牢公共卫生防护网，抓实传染病防控、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守牢公共卫生安全底线，聚力办好健康民生实事，持续优化就医便民举措，补齐专科服务短板，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聚力深化医院内部管理改革，建强管理人才队伍，推进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守住医疗质量安全红线，聚力健全完善保障体系，落实医务人员激励关怀机制，持续营造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 要坚持党建引领、压紧压实各方责任、锤炼务实担当工作作风，构建齐抓。

0: 控管工作格局，把群众健康急难筹判转化为履职清单，以高质量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为两区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支撑。会议还举行了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15/5时期深度合作战略框架协议签订仪式，宣读了鼎湖健康基金2025年度嘉奖名单，对在卫生健康工作中表现突出的6个集体和80名个人分批进行嘉奖慰问，受嘉奖集体代表和个人代表分别做了经验发言。中山三院肇庆医院主治医师陈伟强：
1: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鼎湖健康基金的这种嘉奖，那我今后还是会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坚持好青年医生的带教，然后守护好每一台手术麻醉的安全，然后继续增进我的临床技术，为鼎湖人民守护他们的安全健康。
0: 鼎湖区人民医院医师陈嘉欣：
2: 感谢鼎湖健康基金嘉奖个人，与其说这是一份奖励，不如说它是一份鞭策。心电图检查是临床诊疗的岗位哨兵，一张心电图，一组波形数据，都关系着患者的生命安全。今后我将继续用心立足该岗位，始终坚守医者初心。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鸡孔肯硬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硬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硬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午时公牛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咧，我哋粤听新声势嘅节目时间吓，14:14啊，咁啊，嚟到咗咧就下午大家翻工嘅路上，翻工嘅时间咧，继续打开收音机听紧咧 FM92.9 肇庆电台咧，咁啊，继续都会有我哋嘅节目咧，就陪伴住大家嘅。咁啊，今日小周末星期五吓，咁啊，继续都会系 Hanson 嘅声音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咧继续同我哋一齐互动啦，加我微信啊 HANSON949，咁啊，添加关注咗之后咧，可以留言过嚟俾我噶啦。咁啊，接下嚟我哋循例都会同大家关注下咧，现时呢个中数翻工路上嘅交通状况嘅。咁啊，见到现时我哋城区各大路段都系干爽企理，好行好走，冇问题啊。咁啊，稍微都系提醒你嘅咧，就系现时西港大桥往南岸方向端州呢一边上桥位，继续都系因为有施工嘅原因咧，所以行车有少少缓慢嘅。咁啊，大家去到呢一边咧，俾多少少耐性，咁啊，等候通过，慢慢行就 OK 噶啦。咁啊，粤江大桥嗰边咧就亦都系比较地良好嘅交通状况啦。咁啊，你不妨都可以选择翻咧粤江大桥咧就过南岸吓，另外高速公路方面咧，见到现时我哋珠八零广昆高速啦，喺显岗往白土方向，喺白土收费站前嘅一小段路咧，亦都系出现咗咧行车缓慢嘅情况。咁啊，相信嗰边咧系因为有施工嘅原因吓。另外 S 八广佛兆高速公路咧，亦都有情况吓。咁啊，现时罗仔山隧道咧就往德庆方向咧，目前嚟讲咧。咁啊，现时咧，咁啊都系咧，即系讲紧系东往西方向啊，罗仔山隧道之后往德庆方向咧，系出现咗咧就行车缓慢嘅情况啊，咁啊未知嗰边咩事，咁啊应该可能都系有施工喺度进行紧，咁啊所以嘅话咧，大家就留神留意啦，咁啊因为咧现时呢个钟数啦，继续都系暑假期间咧，好多朋友都会有外出出行嘅一个习惯啊，咁啊所以大家出门前记得攞出手机打开导航软件，了解翻路况方面嘅信息。好，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咁啊，当然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再倾一倾啦，吓。倾咩咧？就系话你有冇啲乜嘢食物？最近你有冇食过啲咩食物吓？食完之后你觉得幸福感满满嘅咧？嗱，唔一定系咩山珍海味嘅，咁啊，一碟平凡嘅小食，咁啊，一碟阿妈炒嘅，即系叫做系家常便饭啦，咁啊，分分钟都可以令到你揾翻嗰种幸福感。好，睇翻个留言先。阿荣咧就讲到，佢话一碗咧滚烫嘅猪杂粥，哇！夜晚食完，成个人啊暖粒粒吓，幸福感爆棚啊咁样。哇！咁其实喺我哋肇庆咧，特别喺高腰咧，食猪杂粥都系一个几多人嘅一个宵夜嘅选择嚟噶。靓嘅猪杂肯定系有一个咧就时间段里头。新鲜送到咁样吓，好啦，咁啊小童咧就话街边嘅鸡蛋仔脆卜卜啊，卜卜脆，咁啊简直咧就非常之治愈嘅一味嘅小食嚟。阿景豪咧就话咧，咁啊街边嘅靓嘅腊味饭吓，煲仔饭，咁啊永远呢啲味道咧，都系我翻到嚟肇庆咧，啊翻到嚟广东咧，一定要去试嘅。思琪咧就讲到啦，佢话落班路上经过嗰啲鱼蛋档，几蚊鸡笃两串鱼蛋，食完之后烦恼都少一大半啊！即系落班路上嘅鱼蛋档啊！阿湛咧就话一碗靓嘅竹升面，哇，清汤腩，平平凡凡，食得好满足咁啊！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哋，俾我啊，一齐分享一下。你最近有冇食到啲乜嘢小食或者咩食物？食完之后系令到你觉得哇幸福感满满嘅咧？加我微信 HANSON949。

好啦，咁听过咧就嚟自我哋阿 Man 嘅点唱啊，呢首歌歌名叫做咧就系、是、列车上对着坐的两个人系啦。咁啊，哇，好耐都冇试过搭列车系对住坐噶。依家其实嗰啲高铁咧，其实都系咧就即系一排排咁样坐嘅，全部都系向同一个方向啊。咁啊，即系一定系要搭翻嗰啲绿皮火车咧，你先至能够揾到嗰种对住坐嘅一种感觉。即系以前咧，有时候我自己去翻学咧。咁都要搭火车嘅，咁而且坐嘅时间咧都相对会比较长少少，咁真系噶，如果你系对面咧，即系坐住两个陌生嘅，如果同龄嘅小伙伴就更加之好啦吓，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都会真系好似一个小嘅社会一样啦，喺嗰度咧，即系呢几个钟头嘅时间里边，大家可能会识到新嘅朋友啊，亦都可能会八卦到一啲即系其他人情世故啊等等嘅各样嘅吓，咁所以嘅话咧就真系嘅，列车上面对住坐嘅两人会有啲点样嘅故事发生咧，都话唔埋啊吓。好啦，咁啊，继续咧就分享翻大家啲留言互动。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咧就分享一下咧，就系你有冇咧食过一样虽然好普通，但系食完之后即刻会幸福感拉满嘅食物咧？咁啊，好多 friend 都留言嘅。阿建辉就话咧，凌晨嘅炒河粉镬气十足，食完瞬间回血啊！咁啊，深夜嘅炒粉系嘛？哇！即系会唔会热量高少少咧吓？即系我自己咧，其实都好似以前都中意食宵夜嘅。如果唔系嘅话，点会有咁样嘅体型咧？系咪先咁大只啊？系嘛？其实唔系咁好啊。咁所以咧，我依家我就即系食宵夜，我尽量咧就唔食啲主食吓，唔食啲主食，唔食啲淀粉类嘅嘢，咁样去安慰翻自己。嗱，你我唔食啲主食咪得咯？我哋唔好叫咁多炒粉啊、粥啊，系嘛？面啊，我哋食下啲其他嘢啦，食下烧烤得唔得啊？啊哈！

咁样呃下自己。好啦，咁啊，子晴咧就话糖水铺嘅双皮奶一口落口，疲惫咧全部都消埋啊！即系食糖水嘅双皮奶啊！跟住阿瑞杰咧就讲到啦，佢话去街市买刚刚出炉嘅嗰啲咧就系烧腊，系嘛烧鹅啦、叉烧啦、啊烧鹅髀啦咁啊，哇新鲜滚热辣出炉咧系最正嘅咁啊！另外咧就嘉怡咧就讲到啦，佢话老友记一齐去食翻一碗云吞面，唔贵嘅，但系陪伴绝对系加分嘅咁啊。好啦，咁啊确实系啦吓，即系好多时候咧幸福真系唔需要咩山珍海味，一碟平凡嘅小食咁啊就可以治愈你成日嘅忙碌。嚟到咗咧小周末，咁啊下午嘅时间14:26，你有冇周末可以过呢？如果有可以放松下可以休息下的话，你又会打算去吃些什么靓嘢呢？欢迎大家都可以随时分享啊。睇翻闹钟时间嚟到了14:26，亦都是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日的节目。最后呢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阿王。郭富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0: 的天，活在我的心里，必要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必要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
1: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以下落来的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小说《明朝那些事》的第92集。
2: 原文再读，此节上回。上回就讲到于谦23小人乡试中举，要入京城会试了。于谦就离开了江南水乡故土，去到北京去开创的新天地。于谦离开人写了首诗：拔剑舞中庭，豪歌真林乱，丈夫衣如此，不学富如孙。京城会试，于谦顺利考中进士，并且被任命为御史。这个就是出名的于谦御史。以后诸高许叛变失败，于谦以其洪亮的声音、严厉的词句，狠狠训斥了这个不可一世的藩王孙宗，因此就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从此于谦青云直上，在宣德五年，明宣宗皇帝就任命于谦为兵部右侍郎，派他巡抚山西、河南等地。那年于谦才31岁，31岁已经官居三品，这个同于谦自己的本事当然分不开啦。但是亦是因为有人赏识佢、提拔佢，这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来的。内阁中的三杨，杨士奇、杨荣，这些久历沧桑的老臣是很有眼光的，很懂得人才可贵。那阵呢，有很多人对于谦扶摇直上，咁年轻就做到三品大员，十分不满，经常去告状。但是杨士奇听完之后，只哈哈一笑答复，佢就话：于谦乃是难得的奇才，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栋梁，我提拔佢正是为国家选择良才。于谦亦都估唔到，佢派当御史呢，居然一当就当咗十几年，巡抚山西、河南一带。佢并冇辜负杨士奇嘅期望，工作兢兢业业，威信好高，老百姓十分敬重佢。佢为官精明能干，仲十分廉洁自爱嘅，系一个出名嘅清官。后来佢唔肯送礼，就得罪咗个王振啦，俾王振拉佢坐监。因为佢威信极高，王振就冇佢办法，卒之就放翻佢出嚟。于谦始终唔肯低头，王振系咬牙切齿，一味想报仇，但系呢？又冇办法对付于谦啊！咁有人就劝于谦啦：喂，唔好咁死牛脾气啦！咁你咪求其送翻多少嘢俾王振，大家讲和咪算咯。于谦就写咗首诗嚟到回答呢啲好心人嘅劝告：倦魄蘑菇及善香，本知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 免得雷言话短长。呢首诗系于谦无意之间写嘅，佢自己都估唔到啊！呢首诗居然成为流传千古，为后人所传颂、歌颂清官嘅诗句。正统十三年，于谦就喺地方被召到京城，当咗兵部侍郎。佢顶头上司系邝冶，邝冶系一个十分正直嘅人，佢同于谦合作得非常好，大家感情深厚。但系呢两个好朋友相处咗年几，就阴阳永隔。邝冶是战死沙场，他确实是写得不值的，他和于谦啊都没办法阻止这个愚蠢皇帝要带兵去远征，亦没办法能够斗赢这个大奸臣王振。于谦看着土木堡的灾难，自己是无力去挽救，心情是万分痛苦。现在邝冶死了，于谦就做了代理兵部尚书，只是国防部长咁嘅，是担负着国家安危的重任。瓦剌大军压境，京城防守空虚，士气低落，百姓慌张，朝中大臣手足无措，大多数大臣都是主张千刀南方避过一劫的。于谦就知道咁做翻，半壁江山从此就冇咗啦，就变成南宋嘅局面。但系你背城一战，如果失败呢，就全盘皆输，大明王朝就覆没于一旦。打还系走，正是考验着于谦啊。面对着一团乱麻，一盘死棋，于谦挺身而起，振臂高呼：国家兴亡我来到承担，正是殉国亡身，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于谦以代理兵部尚书的身份当众来到斥责徐英，他提出南迁之人该杀，京城乃是天下之根本，如果移家迁都，大局必然不可收拾。难道你们忘记了宋朝南迁的往事了吗？再讲迁都斩。那个提议迁都那个徐经被他闹到耷头耷脑，朝中第一号人物吏部尚书王直公开支持于谦。在明朝历史上第一个连中三元，后来在宪宗皇帝那里担任重任的商路都企埋于谦一边。咁喺呢啲重要人物嘅影响之下，终于就打动咗朱祁钰，坚定咗呢个代理皇帝抵抗到底嘅决心。因为于谦系代理兵部尚书啊嘛，又系主战派嘅代表人物，所以个朱祁钰就将防守北京嘅重任就交咗俾于谦。呢、这个系天下最高嘅荣誉，又是天下最重的重担。散朝之后，于谦行出大殿，仰望乌云密布的天空，回想到刚才一场惊心动魄的争论，心情一直都不平静啊。不过现在他已经没有时间想那么多嘢了，现在他要想的是如何挽救大明王朝，如何保住京城不失。于谦就完成了他一生中

最重要的抉择，亦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余谦传奇就从此开始了。第一日，余谦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这位兵部侍郎虽然已经掌握了军事大权，但是他从来未指挥过军队，纸上谈兵，书生上阵。不过话虽如此，书生上阵未必就唔得㗎噃。南宋余允文就以文官身份领导大军，最后居然打败金元颜亮几十万兵。余谦虽然是文官，就不是舞刀弄枪的人，不过他对兵法也很有研究，排兵布阵他亦有一套。估计是他世事喜欢读兵书，从中得益不少嘛。不过当余谦真正了解目前京城的情况，他先至意识到眼前是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啊。除了一部分已经逃离京城的人，土木堡一仗已经将大明军队的老本差不多蚀清光，京城里面能够打仗的那些马匹都没剩下几只，夹齐晒能够上阵的不够十万人，通通是老弱残兵和准备退役的人来的。还有一样东西最拿命的，就是士气低落，军心散涣，一流部队通通调晒远征，结果全军覆没，侥幸执一条命走回来的人呢，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就拼命在夸大敌人几厉害几厉害啊。咁而家留一醒嗰啲本来就係二三流嘅部队嚟㗎喇嘛，听到你咁讲就更加害怕啦。仲有一样最严重嘅问题，朱祁钰呢个代理皇帝啊，呢、這个大明统治者佢冇乜信心㗎咋。佢又并非一个胆小怕死之人，不过亦唔係好有主意嘅人㗎。而家咁多大臣逼住佢，佢又冇辦法咁先同意抵抗。如果佢打到个败仗，佢实会改变主意逃跑㗎嘛。余谦目前最重要嘅任务就要稳定军心，佢同大家商量咗一阵，就发出第一号军令，由即日起征调余下部队到北京。一备操军包括两京备操军、河南备操军；第二备窝军、南京备窝军、山东备窝部队；第三运粮军包括江浙所有运粮军；第四宁阳后陈茂统领的浙江军，呢部分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的了。国军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按时到达京城，如有违抗军法处斩。呢批部队估计夹埋晒十几万人嘛，不过你听个名都知㗎呢，通通都是备操军、备窝军、运粮军等等，都是预备役的部队或者是后勤部队嚟嘅。咁正规部队的主力呢，哎呀你仲问嚟做乜啊，通通打死晒埋葬喺土木堡度啦。咁真係难为于谦嘅，呢个就冇办法中嘅办法，冇正规军你后备军你都要㗎啦。仲有一样嘢又係好为难㗎嘛，就係粮食。京城人口众多，点解决食饭问题呢样嘢最紧要㗎嘛。係京城仲储存咗啲粮食，

但系如果你俾人长期围困，咁好难维持噶噃。离京城唔系好远个通州呢，就储存有大批嘅粮食。你估话多到咩程度呢？多到全北京城啊，一齐食啊，食足一年都够食嘅。哇，咁多粮食啊！呢个系朝廷最大嘅粮仓嚟噶，咁咪得咯。有咁多粮食储存，你有冇好怕喎、啊？既然有大臣提议，即刻将通州嘅粮食一把火烧晒佢。乜话？喂，呢啲系血汗换翻嚟嘅粮食噃，系救命嘅嘢嚟噶嘛？烧咗佢，你发神经啊？你系汉奸啊？唔系，你咪闹住。佢咁提出嚟有根据噶，因为通州离北京虽然唔系好远，不过仲系要行一大段路噶噃。粮食啊，虽然系好多，但系边个同你抬啊？吓，点运嚟呢？而家牙仙统领嘅大军已经喺京城关外附近。扬威耀武，万一佢突破紫荆关喺半途就拦截呢啲粮食，咁呢啲粮食咪变成牙仙嘅军粮？咁啊，或者咁啊，我最多咪派兵去保护，梗系得啦。不过而家京城嘅军力咁空虚，仲派啲人嚟出城保护啊，实死啊！又系噃，呢、这个真系一大难题。睇嚟就冇办法啦，只要一把火烧咗佢系啦。面对呢个大难题，我哋嘅于谦居然谂出一个十分巧妙嘅办法。佢下达第二道命令，所有奉诏嚟京城嘅部队要由通州进入，每个士兵去搬运啲粮食。护送啲粮食嚟京城，哎呀，天大难题就此解决。十几万大军武装护送大批粮食，安全抵达京城，这个就叫做水平啦，就是能够做到别人不能做到嘅事，能够想到别人想唔到嘅事，匹夫之勇，人人都可以。但系你真正要解决问题嘅，不能只靠一个勇字啊，要有能力啊。于谦系一个勇敢嘅人，又系一个能人啊。喺国家危难中，不顾个人生死，挺身而出。他用将调兵和运粮两样嘢夹埋一起嚟做，一举两得嘅力挽狂澜。于谦绝非匹夫，乃国士也。智勇相全方为国士，于谦当之无愧。于谦下令调集军队进京，从8月19号起，在山东、河南、南京、浙江等等省份，军队日夜兼程进京，目的只是一个，尽快去到北京，去防守北京。行军的将士呢，现在同时间赛跑，他们个个都知道，牙仙是一定会攻打京城的，但是个个都不知道，他几时会打到嚟，所以一定要俾佢快一步嚟到京城，如果迟咗，咁嚟到都冇用啦。就係喺于谦努力催促调配下，各路大军喺9月初齐集京城，京城兵力达到22万，而家粮食充足，人心又逐渐稳定。军事上进行决战的准备呢，亦逐步实施了。但是

0: 一个政治风暴早一步来临啊。8月23日，宫廷中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呢件事的经过呢是这样的。嗰日朝头早，大臣好似平时一样咁上朝议事，个个都估唔到明朝270年嘅历史，宫廷中最混乱嘅一次生死大搏斗啊，而家来临。嗰朝早，代理皇帝朱祁钰嘅赵黎问咗句：大臣有何启奏？底下一个大臣大步行出嚟，大声讲：臣有本奏。咦，这个咁大声讲嘢，这个边个嚟㗎？想讲乜嘢啊？嘿，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打造高品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四会市深耕文化强市建设、厚植城市人民底蕴的关键举措。作为四会重点打造的城市文化标杆阵地，庄家七美术馆以文化赋能为核心，依托赋形万物国际当代雕塑展系列活动，充分激活公共文化平台价值，盘活本土文化资源，造实文化为民服务，助力文旅产业升级。近年来，四会市谋定文化强市建设目标，持续布局打造复合型高品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立足得天独厚的玉石文化底蕴，庄家七美术馆顺势而生，成功搭建起当代艺术家。

0: 傳統工藝加創意設計跨界融合發展平台，常態化推出精品藝術展覽、名家學術交流活動、落地國家級攝影大展等一系列高端文化項目，持續為社會文化發展注入高端藝術資源。就如本次重磅打造的富盈萬物國際當代雕塑展，積極引入前沿藝術理念和創新創作思維，為本土玉器工藝轉型升級、創意革新提供全新思路和鮮活活力。據悉，自正式對外開放以來，莊家七美術館打破傳統展館單一展覽的運營模式，聚力打造集藝術展示、文化惠民、產業賦能、人才培育於一體的綜合性公共文化平台。截至目前，莊家七美術館線下累計接待觀眾 19.6 萬人次，已然成為彰顯社會人民氣質、展示城市文化魅力的標誌性文化地標。下一步，四會市將持續發揮莊家七美術館的標杆示範引領作用，持續引入國內外優質藝術資源，常態化開展全民美育普及、普惠性文化惠民活動，深度銜接玉器加文化加旅遊，融合發展佈局，持續厚植城市文化底蕴，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以高水平文化建設賦能全市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以科技改造傳統農業，靠生態激活鄉村產業，海大集團江谷智慧肉雞產業園是社會重點農業招商龍頭項目，亦是社會江谷鎮深入推進百千萬工程、造強現代農業、促進三產融合發展的關鍵平台。園區以昆蟲蛋白養殖技術為核心，推行智能循環養殖模式，推動家禽產業綠色轉型，增效提質，打造現代農業高質量發展示範樣板。記者走進四會海豐智慧肉雞產業園，睇到標準化養殖棚舍整齊排布、環境調控、智能投餵、疫病監測等全鏈條實現自動化管控，養殖生產全程標準化、精細化、智能化，綠色循環、節能增效是園區核心發展亮點。園區創新自然昆蟲蛋白替代傳統糧食飼料，既落實畜禽節糧養殖政策，節約糧食資源，又從源頭提升肉雞肉質。同時，園區統一收集處置養殖糞污，實現資源化利用，建成眾養一體、低碳可持續的農業循環體系。據了解，項目快速落地投產，得益於熟地全流程優質政務服務。項目建設階段，四會市江谷鎮靠前服務專人專班一對一跟進，高效辦建設施農地備案、項目報批等手續，及時破解建設運營各類難題，推動項目快落地、快建設、快投產。依托生態資源、產業根基和優質營商環境，當前產業園產能持續釋放，二期規劃建設有序開展，項目投產運營進一步完善江谷特色重養產業佈局，提供本地就近就業崗位，帶動村民增收，為鄉村產業振興積蓄動力。園區負責人亦都表示，將持續發揮科技生態養殖龍頭示範作用，助推四會現代農業轉型升級。各位，呢次四會之星的全部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森林火災重防範，嚴控火源是關鍵，森林防火人人有責，關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園。
2: 這個夏日活力上線，清風徐行，去去夏日繁門，用聲音點亮活力滿滿的夏日時光，鎖定愛上929，解鎖滿格活力，邂逅寫意清爽夏日。

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冇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8月19日，七夕佳节，慢慢喜欢你在德庆县城崇德广场温情上演。国家级美声跨界男团希伦先生携手音乐剧演员赵霄汉倾情献演，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场兼具艺术质感与浪漫氛围的视听盛宴。当晚8点，音乐会在串烧曲目《传奇加入 Be Free》中正式拉开帷幕。随后在水一方，慢慢喜欢你、同桌的你等经典金曲接连唱响，悠扬的旋律萦绕广场上空，台下观众随节奏轻声哼唱，挥手互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据介绍，希伦先生是国内顶尖美声跨界演唱组合，本次演出团队精心编排曲目，融合大众熟知的华语金曲与世界经典声乐作品，以专业唱腔搭配细腻情感，贴合七夕浪漫主题，为市民带来沉浸式艺术体验。观众刘宇航：
3: 七夕节来赴一场音乐会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优美的歌声婉转动人，舒适又疗愈，特别是在德庆这个美丽的地方欢度佳节，氛围感简直拉满了。
2: 观众江如：
4: 他们的歌声耳目一新，温柔且治愈。那我们在德庆呢，去感受到这样别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沉浸式体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声音乐相结合的一种新的浪漫。那我觉得呢，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立足制造业当家，充分发挥德通、新风等龙头企业引领作用，通过技术引领、供应链协同、品牌影响力和投资合作等方式，引导整机企业关键零部件、物料及其仓储物流业集聚，着力推动省级风机特色产业园建设，擦亮中国通用风机之都名片。近日，记者走进广东新风风机有限公司4期扩建项目，看到工人们在各道工序上紧张忙碌，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据公司生产部经理聂瑞群介绍，新风风机近年来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订单的火热推动工厂扩容提质，4期扩建项目计划总投资1.8亿元，预计今年8月全面投产，建成后可实现年产10,000台大型工业离心风机，将进一步释放产能，提升市场竞争力。广东新风风机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聂瑞全：
5: 订单方面，我的下半年呢就销售部分我的完成到整年的任务，也就生产已经是完成过55%的了。接下来在8月份紧张的任务，我的继续去加大六嘅个生产，预计8月份我哋会可以完成70%。司机呢就目前我哋都在车间调试六嘅设备，同埋去试嘅六生产，预计系在8月份基本上系全面都将主力会搬迁到我哋司机同埋三机。
2: 龙头企业开足马力的背后，是德庆风机产业集群的整体跃升。据了解，2026年1到6月，德庆县风机产业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8.36亿元，同比增长17.01%，规上企业数增长到23家，正成为全省集聚度最高、产业上下游配套最完善的风机产业发展新高地。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培优遇强风机特色产业园平台，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不断壮大风机产业规模，以产业集群建设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为德庆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龙湖派出所以破晓案守护大民生；消防安全集中夜查，筑牢夜间防火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一直以来，大望公安分局龙湖派出所坚持快接快侦快破快完损的工作原则，紧盯民生小案，连续快速侦破多起盗窃案件，抓获多名违法嫌疑人，及时为群众挽回损失，有力震慑各类违法犯罪，持续优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来听记者报道。
8: 从三小时找回被盗手机，到精准布控快破头盔失窃，多起盗窃案的告破呢，大望公安用一次次高效办案，交出了一份守护辖区平安的亮眼答卷。
7: 小案件连着大民生，龙湖派出所近期接报一起宿舍手机被盗案，接警后迅速启动快侦快破机制，争分夺秒研判追踪，精准锁定嫌疑人，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追回被盗手机，全程仅用三小时，快速破案，及时完损，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安执法的速度与温度。龙湖派出所民警赖学伟：
9: 我们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了破晓案专班，一旦接到此类警情，立刻启动

0: 涉案金额小，案情简单，而降低侦办标准或延缓处置速度。而且我们不仅追求破案，更追求完损，力争在抓获嫌疑人的同时追回赃物，并且深挖相关渠道，实现倒销全链条打击。
1: 近年以来，龙湖派出所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行政拘留79人，刑拘42人，行政案件结案率、刑事案件破案率均超 90%， 累计为群众企业追回损失220万余元，受到群众赠送锦旗20面。自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以来，龙湖派出所通过加强打防管控措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去年下降 31%。龙湖派出所副所长蒙晓峰：
2: 下一步大望公安将继续深入推进 APEC 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持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紧盯侵财类民生高发案件，全力压降发案率，以平安建设实效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1: 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
3: 消防在线。
1: 8月17日晚，肇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多部门组建联合检查组，对辖区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分片包干拉网式排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消防救援局部署要求，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人员密集场所封堵疏散通道等突出隐患，全力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此次夜查采取突击检查、随机抽查的方式，覆盖无物业住宅小区、沿街铺面、人员密集型场所等风险点位，着力排查整治隐蔽多发的消防安全隐患。行动中，检查组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三合一违规助燃、违规用火用电等违法行为，同时紧盯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工作，核查场所门窗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堵塞等影响逃生灭火的隐患问题。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坚持执法加宣传双向发力，对发现的问题逐一登记，现场劝导例行例改或限期整改，并结合近期火灾案例，向相关人员讲解隐患危害，普及消防知识，坚决把事故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守牢消防安全底线。肇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提醒各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对照夜查重点，立即开展自查自改，加强夜间值班巡查和应急演练。广大市民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带入楼栋、门厅或户内充电，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主动举报身边隐患，共同维护夜间消防安全环境。记者欧光富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机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机恐肯亚热。一、认识机恐肯亚热。机恐肯亚热是由机恐肯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肌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肌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

0: 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肌孔肯亚热是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衣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肌孔肯亚热的传播。预防肌孔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钉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钉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钉咬风险。衣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衣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肌孔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师兄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鸡孔肯炎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炎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炎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

0: 早晚有我，声声入心。一拳老歌，一段记忆，
1: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2: 哇，今快又嚟到小周末嘅晏昼时分啦，终于可以放松翻下啦，系咪？一个礼拜嘅工作嚟到呢个时候咧，即将可以画上一个嘅暂停键啦吓。咁啊，落班途中就嚟去到落班途中，希望安琪可以陪你一路喺呢个翻屋企嘅途中啦，嚟重温经典吓。欢迎各位收听今日嘅重拾旧欢啊！今日咧，我哋将会听翻第19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曾经嘅一啲获奖作品嘅十大当中咧，包括有黎明嘅情深说话未曾讲啦，仲有郑伊健嘅友情岁月等等，都系我哋非常之熟悉嘅作品啦。新人奖方面咧，就会有陈晓东啦、梁咏琪同埋郑中基嘅身影。而喺嗰一年，张学友系凭借住《爱与交响乐》呢张嘅唱片，获得咗全年销量冠军大碟同埋 IFPI 销量最高嘅歌手大奖嘅吓。当年嘅金针奖获得者就系谭咏麟。好啦，我哋即刻嚟睇睇。喺1997年第19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十大金曲会有边一啲嘅作品吓？第一首金曲呢一首歌咧，作曲嘅雷仲德，作词潘元玲，可以话系黎明同雷仲德正式开启佢哋黄金合作嘅一个美好开端嚟嘅，同时咧都会系某电信嘅广告主题曲，当时系非常之火爆嘅。宝丽金唱片公司咧，其实当时系希望黎明可以跳出固有情歌嘅框架，咁所以咧经由潘元亮去牵线，雷仲德就加入到呢个制作团队。咁呢首歌前后其实系录咗2个礼拜，呢首歌嘅音域咧系比 Leon 以往嘅作品系更加之高、更加之广，所以都系一个尝试和挑战。咁当然啦，有阿 Mark 嘅加入，编曲方面咧都融入咗新英伦吉他，有一种全新嘅感觉，同 Leon 以往唱开嘅歌曲咧风格同路线都唔同咗嘅。

人的而且确需要改变嘅吓，听翻呢一首嘅《情深说话未曾讲》，同黎明之前嘅作品完全唔同啊！唱腔改咗，呢个歌曲风格改咗，温柔里边亦都带住一份坚强嘅力量，几好吓，好阳光嘅感觉。第二首嘅金曲，我哋继续嚟睇睇第二首嘅作品。呢首歌咧系嚟自 Cass 彭玲嘅《恍如隔世》，呢次彭玲唱嘅咧系旧情人久别重逢嘅一个好残酷嘅画面。以往咧，其实听呢类型写旧爱重逢嘅歌，好多都系念旧又相思又放唔低。但系呢首《恍如隔世》唔系，佢写嘅咧就系记忆同埋现实之间嘅一个割裂。繁华落尽之后，物是人非嘅疏离感。嗱，我哋听翻彭玲嘅演唱啦，真系可以话系教科书嘅级别吓。点解咁讲啦？因为你会发现 Cass 唔好大哭大闹嘅爆发式嘅，即系唔系话好夸张嘅，而系成年人失恋又重遇旧爱嘅冷静同埋惆怅。你已经唔再系我嘅情人，所以我亦都应该放低。就是这种感觉。

第19届嘅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啦，可以同大家讲下四大天王占据四首歌，可以话其他歌手咧多咗机会可以跻身十大嘅行列，而且呢一届嘅十大咧，男女嘅比例终于可以正常翻一啲啦吓。啊，睇睇第三首当年十大金曲其中嘅一首，呢首作曲咧系冯咏琪，作词李敏，演唱嘅系郑秀文。Sammy 嘅唱腔唔使讲啦，辨识度好高，而且咧佢有自己嘅风格嘅，即系唔系话好传统嘅嗰种唱腔，而系话咬字啦，同埋佢嘅发音啦，都有自己嘅方式嘅。同啱先 Cass 彭玲呢首歌去比较下，同样都系写遇见旧爱呢件事噶啦。彭玲嘅恍如隔世啦，系写旧爱重逢嘅疏离感而放不低啦，唔系啊，佢系正深陷其中，明知错爱，但系都难以抽身嘅执着，都会系 Sammy 好经典嘅苦情金曲之一嚟嘅。

0: 青春已逝，时光不老，忘不了，只因太美丽。廖安琪重拾旧欢。
1: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星期五嘅重拾旧欢节目时间里边啦吓，呢一个小时嘅时间里边，我哋一齐嚟重温紧第十九届十大中文金曲。你除咗

通过心机嚟收听我哋呢档节目嘅直播之外咧，仲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重拾旧欢经典回响》。每个星期咧，我哋会有新嘅一啲有关于经典歌曲嘅视频同你分享。今日更新咗就有 Beyond 嘅《避免派对》吓，现时我哋直播紧，大家咧都可以系同步去睇同埋去听我哋现时嘅直播嘅。嚟到第十九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当年第四首入围嘅作品啦，呢首歌咧系陈光荣作曲。刘卓辉填词嘅，作为古惑仔系列电影嘅灵魂主题曲，佢咧唔系着重去写刀光剑影，反而系写少年结伴闯荡嘅悲欢聚散，一句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可以话真系嗰个年代嘅集体回忆嚟嘅。至于郑伊健嘅演绎，带住呢个角色独有嘅沧桑感。江湖同埋青春气息咧，随住呢个节奏扑面而嚟。呢首歌啦，真系唔单止系电影主题曲咁简单，更加系我哋心里边关于友情嘅时代印记啦。

系咪真系前奏一出，整个人都翻晒嚟，好似翻到去年轻嘅时候咁样嘅感觉咧？我哋事不宜迟，去睇下第五首当年第19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嘅作品。呢首歌咧原本系感冒药嘅广告歌，咁但系填词人咧就将爱情嘅起落嚟比作系一场感冒嘅过程，爱情咧来去无常，失恋可能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过，会难过又会反复，咁的而且确咧同感冒又好相似噶噃，而且时间系会抚平所有嘅伤痛。呢一点感冒系咁，爱情都系咁样，恋爱命运就像感冒。感冒，哇！谁人又会受伤到老？你话系咪真系唱到非常之入心咧？所以呢一首歌可以入到十大中文金曲里边，都系好正常嘅吓。

好啦，喺我哋半点报时同埋鼎湖之声出现之前呢，我哋会睇埋第十九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第六首嘅金曲下。呢首歌由卢冠廷作曲，周礼茂填词，借助候鸟嘅古老传说故事去诉说世人嘅痴情。情未了，生来成双。风雨离散之后咧，独留一只死守老树，耗尽年华都要苦苦等待。喺呢首歌里边咧，既去歌颂忠贞，但系同时又反问现实，系咪仲有咁执着嘅爱恋喺世间存活咧？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卫生健康工作推进会召开，同心共筑医疗高地，携手奋进健康新城。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民生为本，健康先行。近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卫生健康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通报两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情况，总结阶段性成效，部署推进两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出席会议并讲话，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真心实意、真金白银支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十四五以来，共投入资金超8亿元，两区医疗软硬件水平明显提升。刘运通指出，卫生健康事业是民生之基、发展之要，群众健康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优不优、全不全，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必须紧跟城市发展节奏，对标群众现实期盼。刘运通强调，两区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服务区域发展大局，紧扣"十五五"开局起步目标任务，

0: 确立医疗服务体制，做强区域诊疗高地，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聚力致密筑牢公共卫生防护网，抓实传染病防控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守牢公共卫生安全底线，聚力办好健康民生实事，持续优化就医便民举措，补齐专科服务短板，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聚力深化医院内部管理改革，建强管理人才队伍，推进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守住医疗质量安全红线，聚力健全完善保障体系，落实医务人员激励关怀机制，持续营造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要坚持党建引领，压紧压实各方责任，锤炼务实担当工作作风，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把群众健康急难筹盼转化为履职清单，以高质量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为两区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支撑。会议还举行了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15/5/17深度合作战略框架协议签订仪式，宣读了鼎湖健康基金2025年度嘉奖名单，对在卫生健康工作中表现突出的6个集体和80名个人分批进行嘉奖慰问，受嘉奖集体代表和个人代表分别做了经验发言。中山三院肇庆医院主治医师陈伟强：
1: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鼎湖健康基金的这种嘉奖，那我今后还是会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坚持好青年医生的带教，然后守护好每一台手术麻醉的安全，然后继续增进我的临床技术，为鼎湖人民守护他们的安全健康。
0: 鼎湖区人民医院医师陈嘉欣：
2: 感谢鼎湖健康基金嘉奖个人，与其说这是一份奖励，不如说它是一份鞭策。心电图检查是临床诊疗的岗位哨兵，一张心电图，一组波形数据，都关系着患者的生命安全。今后我将继续用心立足该岗位，始终坚守医者初心。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5: 三五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6: 小个的时候总是很喜欢吹泡泡，看着七彩的泡泡会幻想着童话世界的美好，转眼间来到成年人的世界，童话就好像泡泡般幻灭。
7: 如果多张雪飞，你会不会带我走？
6: 但是现实生活里面并没有如果，所以成年人总是喜欢回忆，回忆曾经的美好和记载美好的歌曲。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8: 好啦，继续翻到嚟小周末晏昼时分嘅重拾旧欢下半 part 嘅节目时间吓，我哋今日去听嘅咧就系第19届嘅十大中文金曲。啱先半点报时之前咧，我哋听过里面有6首嘅作品，包括黎明嘅《情深说话未曾讲》，彭羚嘅《恍如隔世》，郑秀文《放不低》，郑伊健《友情岁月》，汤宝如嘅《感冒》，刘德华嘅《情未了》。继续翻嚟，我哋继续会听听当年十大中文金曲，亦即系喺嗰一年里面。最易

门嘅歌曲会有边几首下？翻嚟我哋再嚟睇呢首歌咧，系由雷仲德作曲编曲，周礼茂填词，亦都系一部电影《天涯海角》嘅主题曲啊，系由 Kelly 演唱嘅《风花雪》，一首温暖嘅情歌。其实以往嘅情歌多数系写失恋、写伤感嘅，要么咧就会系好难以放低，要么咧就重遇旧爱吓。但呢一首写嘅系相恋嘅美好，周礼茂嘅笔下《风花雪》唔再系风月伤感，而系一份通透松弛嘅爱恋啊。

嗱，1997年第十九届嘅十大中文金曲里面，我哋一年听咗七首嘅作品啦，吓，真系大部分咧，其实都系以情爱为主嘅。咁接落嚟第八首咧，会系点样吓？第八首当年嘅金曲咧，作曲嘅系黄尚伟，作词嘅系林振强，演唱嘅郭富城《最激帝国》，又系一首好适合喺舞台上面展现魅力嘅歌曲吓。呢首歌林振强写嘅咧，其实喺舞台上面释放嘅生命力，好难得嘅一件事。因为咧，真系唔好话所有嘅歌曲都系有关情与爱，有啲咧可以系写下我哋精神层面，又或者励志嘅歌曲，甚至乎一啲刁转嘅角度，可能会更加之容易令到大家留意到嘅吓。嗱，呢首《最激帝国》里边呢个激字咧，唔单止系指爱情啊，更加系热情、野性同埋生命力。因为我哋生命里边嘅东西好多嘅，唔单止情与爱。所以呢首歌咧，当郭富城喺舞台上面演绎嘅时候咧，我哋会见识到佢舞台上面释放到嘅魅力啊，其实都会系一首献俾舞台同埋乐迷嘅歌曲嚟嘅。有啲歌的而且确更加适合现场去演绎，因为咧系好有感染力嘅，例如呢一首《最激帝国》。

夜色，是你我目的，你的我的颜色，角色是多么奇，像有了共识，自你我相识，擦出擦出擦出擦出电光霹雳，灵魂内有天地，内有。

是修身如昔，是野性还迹，冷的、暖的、气的，我的互相交织，越见你越激，活再去分析，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火花千亿，齐投入我天地，入我国度，全程共我去。

色是你我目的，你的我的颜色角色是多么激，像有了共识，自你我相识，擦出擦出擦出擦出电光霹雳，灵魂内有天

的而且确，我哋嘅生活唔需要千篇一律啊！听歌都同样系好啦。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去到第十九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第九首嘅作品，呢首歌好特别。点解话佢特别呢？因为系词曲作者送俾张学友当年嘅结婚礼物。呢首歌唔写轰轰烈烈嘅山盟海誓，反而写婚姻嘅本质。亦即是说爱情未必需要惊心动魄，向往的是烟火沉上，用你的名字和我的姓氏成就者故事。这个呢的而且确是婚姻最浪漫的一个注解了，往后余生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便已经足够。确实都是张学友和罗美美之间的爱情故事，所以不少朋友摆酒的时候都会揀选这首歌作为婚礼的歌曲的。

婚姻的本质呢，真的是细水长流，不是热恋的冲动，而是相伴到老，而是一份安稳。所以这首歌真的唱出了婚姻的真谛。

嗱，我哋睇翻第19届嘅十大中文金曲，可以话系集齐咗1996年乐坛好多歌曲嘅众生相，有圆满相守嘅《你的名字》，《我的城市》，有痴恋嘅寓言故事《情未了》，亦都有都市执着嘅《爱恋放不低》，而最后呢首金曲啦，《男人最痛》就企咗喺男性嘅角度讲爱而不得嘅呢份苦楚啦。其实好多时候，男人嘅痛苦咧，系明明唔舍得。又要扮作轻松去放手，所以呢首歌咧都成为咗90年代男歌手苦情歌嘅一个代表作。唱 K 嘅时候，可能唔少朋友都拣选过，甚至乎喺失恋嘅时候都会谂起嘅一首歌《男人最痛》。

呢个星期五嘅晏昼咧，我哋用一个小时嘅时间重温咗第十九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十首金曲作品吓。节目嘅最后，我哋要嚟去听嘅呢首歌咧，就系当年攞到普通话歌曲金奖嘅一首作品。张学友的情书，在这首歌里面姚若龙写的是一个旁观者的劝慰故事，因为歌里面这位女主角呢是拿着昔日的情书，靠着残存的文字来证明彼此曾经爱过的，但是现实很残酷的，昔日的这些眼泪和旧信件始终都留不住已经远去的一段感情。里面有句歌词是这样写的，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亦即系话幸福要靠自己放喺手里边，而唔系靠别人给予。听埋呢一首歌，亦都结束我哋呢一个星期嘅重拾旧欢。下个星期再见，多谢你嘅支持与陪伴。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周边地区，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何欣。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希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2: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香港发行3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
3: 俄罗斯在争议岛最附近进行导弹训练，日本称无法接受。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哈海恩德希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希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冇全民健康就冇全面小康。党嘅18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来听报道。

0: 外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睇病远、睇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黄虎峰：
1: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0: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院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院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睇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将县级医院的大脑接入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可以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2: 今年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亦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院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大教帮扶、远程诊疗，将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院、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不单止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度创造生命奇迹。无奈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共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几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共桑：
3: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国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睇，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8: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据了解，下半年仲有200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揸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文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8: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7: 此外，记者仲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亦都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十月将在香港举办 APEC 财长会，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财金成果的准备。
9: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讲道，
10: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实施多项强农惠农扶农政策，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统筹产粮大县奖励、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等资金支持早稻生产，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7: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025年七月，我国单月用电量曾首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2026年七月，用电量在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基础上，比上年同期仲多了174.5亿千瓦时，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字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本月电力消费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充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

0: 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新质生产力对用电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
1: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据介绍，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5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作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个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
0: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仲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利亚话，
2: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0: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红，
3: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 市场监管总局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聚焦新能源汽车、高端科研仪器等大国重器焦点领域，统筹实施质量强链10大标志性项目，圆满完成289项攻关任务，取得了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质量强链工作取得突出成效，有力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
0: 今日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次会议是联合国继今年6月、7月在埃及和墨西哥后举办的第3场对话活动，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对人类发展、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的深层影响。据了解，本次对话会上的观点与建议将汇集成专题报告，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形成阶段性成果。
1: 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今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邮轮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我国攞低超80%全球邮轮新接订单，国内船厂手持订单饱满，以实现标准化、系列化批量生产，生产计划排到了2030年。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金融管理局今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分为3个月期同1年期。香港金管局介绍，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3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6年11月26号到期付息。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1年期人民币央行票据到期日为2027年8月27号，于2027年2月27号同2027年8月27号各付息一次。呢两个系列的央行票据将于今年8月25号进行投标，8月27号交收。
0: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今日在2026年内地民商事法律实务课程开班仪式上致辞时表示，随住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内地与香港在经贸、投资、金融以及专业服务等领域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法律服务的需求亦随之大幅增加，为内地同香港法律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据介绍，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将于今年11月2号至6号

0: 举办香港法律周2026，今年的主题是协作与创新，法律联动共建未来。
1: 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今日举行记者会公布，将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于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有效管控人流，改善游览环境。有关预约制度只适用于破边周段，市民及游客进入万宜水库东坝其他范围无需预约，试行期间预约全程免费。预约采用实名登记，香港市民及游客需通过特区政府渔护署指定平台网页、手机应用程序或微信小程序办理预约。
0: 香港电脑通讯节2026今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为期4日的展会汇聚超过200家参展商，展位数量超过600个，集中展示前沿科技产品、人工智能应用及多元化数码生活解决方案，现场吸引大批民众入场参观。
1: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零售业销售额为 179.6 亿澳门元，按年上升 12.1%。主要零售行业中，通讯设备的销售额按年大幅上升 84.1%。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 394.0 亿澳门元，按年增加 17.2%。数据还显示，今年7月入境澳门的旅客按年上升 2.4% 至354万2218人次。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 2099.1 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 3.7%。 其中今年第二季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 1023.5 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 0.3%。
0: 今日上午，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在广交会展馆开幕。广州博览会是广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外经贸合作综合性展会。本届展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三个主题展区分别为大科技主题展区、大健康主题展区、大消费主题展区，集结超5000家参展企业。展会同步配套机器人表演专区、新质生产力新企新品推介会、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2026全国农商互联与港澳大湾区三大核心活动。展会将持续至8月23号，市民游客可免费观展。
1: 记者今日了解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联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及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再次优化广州白云往返北京大兴航线跨航司旅客自愿签转服务。升级后，旅客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在广州往返北京大兴的南航、东航实际承运航班间申请办理客票签转，出行选择更为灵活便捷。据了解，目前广州白云每周计划往返北京大兴的航班超370架次，航班从早到晚均有分布，实现了公交化运营。这次服务升级将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灵活的出行选择，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京津冀之间的人员往来交流。
0: 湾区观察，今日嘅湾区观察，我哋嚟讲下有关 OPC 嘅话题。OPC 系一人公司嘅英文缩写。咁随住 AI 技术加速迭代，越嚟越多 OPC 正以一人之力完成过去一个团队先至能够做到嘅事。咁然而喺广州，唔少 OPC 创业者却主动选择扎堆，寻找拍档协同发展。在广州海珠的一场 OPC 创业交流会上，创业者张冕带住自己嘅游戏项目走入咗 OPC 社区。
2: 其实对我来说就像是投稿比赛一样，这个社区没有消息的话，下一个社区可能就有消息了。
0: 张冕话俾记者知，佢带嚟嘅系一款多人联机小游戏。喺 AI 快速发展之前，做咁样嘅一款游戏至少需要20人左右嘅团队。咁而家佢同一名拍档，再加上四位朋友友情支持，已经完成咗游戏嘅小样。从代码到部分美术制作 ，AI 正在逐步接替过去一个个具体岗位嘅工作。张冕的拍档张明星话俾记者知，
3: 像3-4天之内做完的话，之前可能要两个程序人员，现在的话就只需要我一个使用 AI 进行辅助一起开发。
0: 咁既然一个人就能够做过去一个团队嘅嘢，咁呢啲一人公司点解仲要扎堆揾拍档呢？张明星话：
3: 就是需要 OBC 社区对我们版权申请啊这些等等其他一些政府相关的一些流程。

0: 程，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1: 张冕团队最关心的已经不是 AI 还能够帮我做什么，而是游戏做出来之后融资怎么算、版号怎样申请、著作权和专利怎么算。AI 降低的是生产门槛，但没有自动降低商业门槛。代码可以由 AI 辅助生成，美术可以提速，但客户从哪里来、订单在哪里、谁来投资、产品怎样进入市场，这些问题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而自动消失。OPC 社区负责人燕嘉丽话俾记者知：
2: 我们跟 OPC 创业者的关系其实是我们相互成长的一个关系，他们要市场我们帮他找市场，需要资金我们帮他找资金，需要政策我们帮他找政策，然后我们共创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1: 广州海珠还启用了 OPC 孵化服务平台，将大模型、GPU 算力、供需订单、融资对接等资源集中在一起，并尝试龙头企业给订单、OPC 接订单等模式，令一人公司不单只能够做出来，更能够卖出去、活下去。琶洲管委会副主任姚响：
3: 找到场景、找到业务、找到订单，这个是现在我们政府帮助这些 OPC 企业在做的一件事情，让这些创业者能够放心大胆的去创业啊，去创新。最终呢，我们是希望集聚一批 AI 细分赛道领域的头部企业、独角兽企业，培育我们的 AI 产业生态。
1: 一人公司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单打独斗，正正相反，当 AI 令企业内部的人越来越少，企业对外部生态的依赖反而越来越深。公司可以越来越细，生态却要越来越大。当 AI 不断降低创业的技术门槛，城市之间下一轮创新生态的竞争可能就要看哪个能够令更多一个人真正融入一个生态，与伙伴一起成长为一家公司。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话，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贴文中话，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导弹巡洋舰雅良加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古马鲁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这次训练的时间。另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就俄方在日俄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发射训练一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20号在出访国阿曼向媒体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林肯号离开中东的消息，而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4周至5周时间。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纽约时报报道话，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阿曼作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捕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通报话，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
6: 中亚进出口博览会暨2026江苏进出口商品展览会20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拉开帷幕，为中国和中亚企业开展供需对接和经贸交流搭建平台。这次展会为期3日，展览面积6000平方米，设置9个专业展区，近300个展位，近200家中国参展企业集中展示了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电子信息和纺织服装等领域展品。
1: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号

0: 比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年度经济研究报告，预计2026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 2.2%， 2027年将增长 2.5%。 报告预计2023年至2027年该地区经济年均增速将接近 2.3%， 但这一增速不足以持续提高人均收入、缩小发展差距和显著扩大政策调整空间。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珠海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佛山雷阵雨，25到33度。惠州雷阵雨，26到32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江门雷阵雨27到33度，肇庆雷阵雨26到3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纽约小雨转阴26到20度，旧金山多云19到14度。
2: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受南海热带低压嘅影响，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将出现2.5到3.8米嘅大浪区。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3: 而慢慢开始将志气暂停。
4: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

0: 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1: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0: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2: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3: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4: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五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

0: 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2: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

0: 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二十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七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二十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二十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4: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10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

0: 兵站将与雪龙号兵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别地儿开新地城喽。
4: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4: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6: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4: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7: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4: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8: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4: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9: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0: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2: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2: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0: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2: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 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

0: 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2: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各位晚上好，又到了生活与法的节目时间。今天天记和大家一起谈一谈在生活里面遇到的一些可能会令到你心烦的和法律相关的事情。我们今天见到了有一个这样的事件，我觉得都挺有趣的。有趣呢，就是在于它涉及到的法律的风险，其实可能有时候大家会未必想得到的。如果你自己开的店铺，你遇到一些逃单的顾客，你逃的又不多，又未够话要去起诉一些、譬如说你要去花很多时间成本和一些资金成本去打场官司，那你怎样才可以避免自己遭受损失呢？很激气的嘛，是吧？做生意已经很难了，近排时很多做生意的朋友都会在鞋鞋声说搵钱艰难，是吧？你还要遇到这些逃单的顾客，那怎么办呢？有一些他的老板没什么办法了，我要行法律途径，我又没这样的时间和没这样的、资金，所以呢比较方便的就是将我们监控里面拍低的那些他觉得可以泄憤的一些照片、發上來給大家公開一下、啊、這個人逃單。好了，這樣一般來說，如果在旁觀者的角度，這個都算是維護自己的權益的一種做法來的嘛，但是這樣就很容易會踩到法律的紅線的了。今天我們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在浙江有一位餐店的老闆陳先生，他們的遭遇和做法，看看他的做法有沒有一些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
0: 積極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思琪同你學法，律師為你解答法律疑問，生活與法。
1: 来，我们先看看这个事件的经过先。这件事件呢就都发生得是比较近的，就是8月18号。大家可能都会刷到这一条的视频的。就是在浙江的一间的餐店的老板陈生呢，他就遇到了一件这样的糟心事。上个月一个衣着体面大概三四十岁的男性顾客在他们的铺头那里消费了是90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低的消费来的，90元。买单的时候

佢当住服务员嘅面已经系扫咗码，输入咗密码噶啦。咁一输入密码，咁佢掉头走人啦。其实好多客户都系咁样嘅，我自己都有啲咁嘅习惯。因为转头行过一阵间，几秒钟之后咧，钱到账咗啦，个商家自然就会听到啊，到账多少多少元啊，咁就无非话等少几秒钟咁多咁多嘅啫。所以呢个顾客掉头走咗之后咧，呢个店员咧就亦冇再去阻拦。但是过了一阵间，呢间店铺咧发现，咦，啱先输入密码的那个阿生好像啲钱冇到账，但系个人已经走了。所以呢个老板陈生咧就怀疑，一系佢就系用咗一啲支付有问题的，即系譬如话唔够钱啊，或者系已经系冻结咗个卡，要么咧就系设置咗一啲嘢，譬如话延迟支付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嘢，反正咧佢嘅结果就是逃单啊！呢、这个把嘅两把火啦，呢、这个陈生呢、这个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啦，所以佢更加多几把火，因为佢间铺头咧已经遇过有几个，佢哋通常会有一个咁样嘅特征咧，就系衣着比较体面，消费咧又唔多，都系100元左右，咁就逃单咗。所以呢个老板咧一气之下嗰晚咧就唔系好瞓得着觉啊。他就将监控里面的呢揾出呢四个逃单的顾客的监控截图，咁就直接打印出嚟，然之后附上几个说明的文字啊。打出嚟的话，人哋以为你寻人添啊，所以他就加上几个字，都是很简单的描述，就是忘记埋单，有些就是没有埋单。咁睇起身就好直白啦，一入嚟店嘅啲顾客一睇，佢喺个柜台度贴住嘅，一睇就知道哦，原来呢几条友走单，佢贴喺自己嘅铺头都唔过瘾，后嚟佢谂谂啊，发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等自己嘅啲朋友都知一知，见到呢几个人都知道佢哋系走单佬嚟嘅，呢嘢就引起咗大家嘅议论啦，一发得上去咧。就有好多人会睇热闹噶嘛，喂，都系佢啊！所以喺网路上边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出咗嚟啦。咁首先有啲咧就系支持佢噶啦，咁啊逃单嗰啲人佢系有错在先啊，无论佢系有意定系无意嘅，反正佢系冇埋单啊嘛。咁商家又冇办法去揾到佢，咁用呢种方法去泄下粉，或者系叫做提醒一下，都算系维权啦，嗬。亦有一啲反對嘅聲音，就係話逃單係就係唔啱噶啦。但係呢個商家，因為佢貼呢啲相出嚟咧，係比較清晰嘅，係冇打碼嘅，咁好容易認得出噶嘛。其實佢嘅目的就係俾人認出啫，打出碼咁貼過嚟做咩嘢啫？係咪啊？好啦，呢個反對嘅聲音就係話逃單係就係唔啱，但係你唔打碼就公開佢嘅照片，並且仲要附上一個説明。呢個説明其實虽然不是很严重的指控，但是都是一种负面的陈述来的嘛。这样的处理方式的话好像有些不妥吧。好像有些不妥，这个是一个比较温柔的讲法。如果说要上纲上线的话，它会不会触及到法律的红线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很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件事。大家先想一想，如果遇着是你自己是开铺头的，你遇着这些这样的逃单的人，你会不会说将他的照片截图出来泄下粉呢？会不会因此而惹上官司呢？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例如我哋睇下点样维护自己嘅合法权益先吓，合法嘅权益咧就已经系俾人走单走咗啦，咁点维护咧？嗱，等阵会教你嘅，唔使咁心急，我哋先讲讲佢贴人哋嘅大头相出嚟有冇问题先。大家系咪隐隐觉得都有多少有问题噶啦？问题喺边度咧？等阵我会话俾你听噶啦。嗱，我哋先讲讲呢个陈生，佢喺听到咗各方嘅声音之后咧，佢有冇设低落嚟佢自己发出嚟嗰啲？咩没有埋单啊？呢啲咁嘅相咧系冇嘅。呢、這个陈生都好坚持啊！佢话我开铺开咗成十几年啦，我一路都系守法经营。我觉得我咁做冇错。如果有人要告我嘅话咧，我就陪佢行法律程序一于追求公平公正。如果我真系错咗嘅话，我认罚。哇，几硬气啊！吓，嗱呢个系商家辛苦经营，但系被逃单骚扰，所以只能够出此下策，贴佢个大头相出嚟去警告一下。警告，如果嗰啲钱自己走唔翻嚟嘅话，都即系得个警告嘅啫吓，所以佢都好无奈。我哋觉得佢稍微系喺弱者嘅一方，系嘛？咁喺法律嘅天平上面衡量，我哋又点样去睇呢一件事咧？吓，直观上面咧，我哋觉得咁样系首先可以发泄一下泄愤啦，啲钱攞唔翻先，起码我哋唱衰佢先。会有啲咁嘅谂法嘅，咁但系咧呢一件事，虽然佢作为一啲民间嚟讲讨论咧，就各有各说法，但系佢折射出嚟嘅个体维权嘅意愿同埋法律边界之间嘅冲突咧，佢一定会有嘅。我哋睇一睇佢喺呢一种做法当中会存在边啲嘅法律风险先。好，首先同大家抱一个法，关于肖像权嘅问题。佢好大嘅一個問題咧，就係涉及咗一個就係肖像權，另外一個係個人信息保護。嗱，我哋一個一個一橛一橛嘅法律同大家去抱一抱法啊。首先，關於肖像權，我哋嘅法律係點樣去規定嘅咧？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019條嘅規定，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以醜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嗱，咁啱先讲到的上边嗰一橛咧，就是未经同意是不可以公开。咁佢已经公开了，很明显佢系冇经得同意的啦，吓。咁是不是违法了呢？刚才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听到最后有一句，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是吧？那我们又看看除外那些又是什么先。这个除外呢，就是跟着下来那条了，民法典第1020条的规定，有几种情况是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去合理实施公开他的肖像的行为的。有哪些行为呢？包唔包括啱先走單咧？嗱，聽我慢慢講嚟啦，有呢幾種嘅行為係可以除外嘅，譬如為個人學習、藝術欣賞、課堂教學或者科學研究喺必要範圍內使用。咁好明顯，啱先嗰個唔屬於啦，係嘛？教咩學咧？科咩研咧？係嘛？泄憤啫嘛。誒，仲有嘅喎，嗱，仲有為咗實施新聞報導。为了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还有为了展示特定公共环境。好了，大家想一想，有没有沾边的？好像没有，是吧？还有，或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肖像权人合法权益等，就讲完了，没有了，那些除外那些。但是啱先商家陈生嘅呢啲行为咧，全部都唔能够被认定为属于呢啲法定嘅合理使用嘅情形，即系唔能够除外啦。咁即系话佢未有经得肖像权人嘅同意公开咗佢哋嘅肖像，呢个系属于民法典里边第1019条规定里边嘅系不得嘅行为嚟嘅。尤其是佢系发去咗个社交平台，已经系超出咗喺店里边警告嘅必要范围，所以如果系引起诉讼嘅话咧，佢好难免责嘅。根据民法典 1019条同埋1020条咧，佢呢个行为咧系不能免责嘅一种民事行为嚟嘅。咁亦即系话，即使佢系有原因嘅，系被逃单，但系公开传播呢个行为本身就已经系越界咗啦。好啦，啱先我哋讲有两样问题嘅，除咗肖像权，仲有一个个人信息保护呢样嘢，可能大家少关注啲。肖像权呢样嘢过咗好多年噶啦嘛，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嘛吓。嗱呢样嘢个人信息保护咧，今日要同大家再普普法啦。呢、这个又系点样去认定嘅咧？嗱，呢个系另外一个法嚟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嘅第28条里边规定。人面的信息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来的。那这个在法律上是有保护的。法律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是在具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并且采取严格保护的措施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这个是两个范畴，因为这两个法是对它分别有不同的描述。咁如果犯咗任何一个系被禁止嘅行为嘅话咧，呢位陈生都会惹上麻烦。嗱，我而家讲讲呢个关于敏感个人信息，商家公开咗顾客嘅相片，如果系足够清晰嘅话，认得出呢个个人系边个嘅话咧，呢个已经系算系公开咗佢嘅敏感个人信息啦。咁呢个就系处理咗敏感个人信息嘅一种行为。而商家在未有经过顾客同意的情况之下，他擅自公开了他清晰的面部照片，那也就是构成了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来的了。根据刚才上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保护法》第28条的规定里面，陈生这种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监管部门是可以责令他改正并且是处以罚款的。哎，真是麻鬼烦啊，即是逃单想话泄愤一下，曝下光，搞出咁多大头佛嚟，哇！咁系咪要法向不法低头呢？啊，听埋我哋呢。

0: 个节目咧就唔会低头噶啦。喺牵涉咗咁多个问题之后咧，我哋正系要同大家讲讲我哋维权一定要系依法嘅情况之下。哇！啱先呢一个问题，仲有一啲更严重嘅情况就系、是、如果大家睇咗佢发布嘅呢啲咩未埋单啊、逃单啊呢啲相之后，如果有人咁好奇，想话揾下佢系边个，开始人肉搜索，并且揾到佢啦，对佢进行咗啲辱骂啊、攻击啊等等嘅行为之后咧，咁商家仲要承担更加严重嘅法律后果，因为佢俾人侮辱咗啦，俾人谩骂咗啦，造成佢嘅社会评价显著降低啦，商家就会构成对呢一位顾客嘅名誉权嘅侵害，咁呢个咧就系要承担相关嘅民事责任嘅，麻烦就一箩箩啦。咁遇到呢啲咁多咁烦嘅嘢，咁啊，商家肯定就尽量能够避免就避免啦。所以啱先陈生嘅呢一种行为咧，其实各位商家是不应该学习的、并不是说不能够为自己维权，而是要用一个合适的方法去维权。那怎样的方法才是合适呢？
1: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0: 讲了这么多，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有冇搞错？俾人逃单，发下佢嘅相片出嚟试下粉都唔得系嘛？咁啊，即系哑巴食黄连，有苦讲唔出、哦。咁唔通只能够自己自认倒霉咯？咁梗唔系吓，法律唔系话净系保护一啲逃单嘅人嘅，被逃单嘅人都可以保护得到嘅。咁做法就唔系啱先所陈生所讲嘅所做嘅呢啲贴人哋嘅大头相出嚟。我哋嘅方法要恰当嘅，民法典里面咧亦有一条系支持遇到呢一种情况之后你点样做嘅。民法典第1177条咧系有一个自助行为嘅规则嘅，呢个规则咧大家要听清楚啦吓，即系好似话咩正当防卫啊，又会存在防卫过当，呢个自助行为咧你唔好过当就得啦。自助行为系指当商家的合法权益，譬如你的餐费被人走了单了，受到侵害了，情况又紧迫，来不及马上报警请执法人员来处理的情况之下，这个顾客已经走远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商家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重点来了，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等合理的措施，或者是合理的阻拦，即是不让他马上来店。如果他要来店的话，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民法典第1177条这个法律赋予你的自助行为。怎样自助呢？就扣留他的财物，譬如说他的身边的随身的包、手机，这些是属于他的财物嘛。先呢样实施起身，其实真系好有难度。嗱，你听我讲埋落去就知噶啦。但有几点咧系要严格遵守嘅。第一系严格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啦。呢个大家都知啦，限制人身自由系唔可以嘅，即系你唔可以揿低佢，唔俾佢走，你只能够合理阻拦。譬如个门口喺嗰度，你企喺门口，但你就唔能够揿住佢啊，或者系拖住佢啊，呢啲就算系限制人身自由嘅行为嚟噶啦，呢样嘢系唔做得嘅。哇，你咁点难啊，系嘛？咁仲有咧，就唔可以使用肢体暴力。咁呢样大家知噶啦，使用暴力咁就合理有理咧变成冇理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即使是在实施这个自助行为的过程里面，当你腾出时间来还是要立即报警，交由公安机关执法人员来处理。这个其实我觉得在行驶过程当中是非常之难的，又不能够动手，又不能够暴力，法律允许你扣留他的财物，那你扣留他的财物，难道他乖乖地交出他的财物吗？他肯定抢的嘛，那他一抢的时候你要同佢搶過嘅時候，你係咪要發生肢體暴力呢？哇！即係要按照法律 賦予我哋嘅權利，正確咁樣行使嘅話，真係非。

0: 非常之讲技巧啊呢样嘢。好啦，咁有啲老友又问啦，咁报案又有咩用呢？金额咁细，110系嘛？嗱，咁样单次咧110咧，当然呢个只系属于一啲民事嘅纠纷，唔适用治安管理啊，或者系刑事啊呢啲嘢。但系如果系多次嘅，因为上次系佢，今次又系佢，佢有心嘅。嗱，咁呢个咧就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嘅第26条，以寻衅滋事行为系予以治安处罚嘅，嗱，可以对佢进行拘留或者罚款。咁呢个已经系有一定嘅惩戒嘅效果噶啦噃，所以单次嘅逃单你系冇办法啦，系嘛？人哋第一次咁啊，望开一面。但如果已经系有前科噶啦，咁已经系属于多次逃单噶啦噃，咁你就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去处罚佢啦。如果逃单嘅金额累计比较大嘅，或者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嘅，或者又系虚构身份啊、隐瞒自己嘅意图啊，即系有心系逃单嘅话咧，咁就可能会涉嫌欺诈啦。即系譬如我专登系用一种唔能够支付嘅银行卡去支付嘅，诈诈地我输入咗密码，然之后掉头走人。这个呢就有可能是涉嫌欺诈，你明知呢张银行卡是支付不到的，不知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讲得过去，知的话呢就是欺诈罪，是刑事的，很大罪的。所以走单大家这件事不要以为没什么风险，又说贴大头相又不得什么不得，这个很可能走单那个呢他都会担上刑事责任的。那如果没有刑事责任那怎么呢？商家可以向法院提出小额诉讼，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可以攞翻啲餐费。咁当然啦，好多啲老板都觉得110，哇，又要我去行呢个法律途径，可能好多都唔想。但系呢个系一个有效嘅民事救济嘅途径嚟嘅。我哋途径就讲得咁多啦，风险又讲咗好多啦。我哋今日咧通过呢一个个案咧，就系呢个餐馆嘅逃单嘅案件。我哋可以睇到维权啦，真系要好讲技巧嘅。我哋唔单止要有理，仲要有法啊！网络曝光啦，睇起身啊，真系大快人心啦，好泄愤啊！但系呢个分分钟搞到自己一镬泡嘅。无论系商家定系客户，大家应该互相尊重、诚实守信，咁样和谐消费，咁啊，大家都开开心心啦，系嘛？好啦，遇到咩问题嘅话，我哋要首先要谂到用合理合法嘅方法去解决，千祈唔好自己私行泄愤。今日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呢个案例，同埋同大家普法嘅小知识咧，就讲到呢度啦。
1: 朝早都要鬼咁早就起身，瞓得几粒钟翻工，有边个会够瞓一路奀？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中共肇庆市委13届13次全会召开，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抓经济稳增长促发展，奋力冲刺全年目标和实现15五良好开局。张爱军代表市委常委会做报告。张爱军到鼎湖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认真倾听企业心声，服务企业发展壮大。广东肇庆万洋众创城致力打造中小微企业集聚发展新载体。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市第14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代表市委常委会做报告。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决议，决定2026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全会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围绕实现15五良好开局，统筹合力，精准施策，迎难而上，推动15五发展科学谋篇布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经济运行态势平稳，百千万工程加快提质增效，有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成功举办了系列重要活动，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强调，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作出的重大判断和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信心，加力奋进，抓好下半年工作，提升抓经济工作的专注度和投入度，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加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更好联系服务企业，以实打实的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

0: 增长，要多措并举，激发市场需求，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更好发挥内需主引擎作用。要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打通一二三产业全链条贸易脉络。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推动各项工作加快向五年显著变化迈进。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强调，是第十四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要深刻把握开好党代会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抓细抓实各项筹备工作，守正创新，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严格规范做好党代表选举和换届工作，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统筹做好市党代会筹备与日常工作，把干好全年和谋划五年结合起来，时不我待，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奋起直追，凝心聚力，团结奋进，交好接力棒，跑好接力赛，不断积小胜为大胜，全力以赴交出全年工作好成绩。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争当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排头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8月20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认真倾听企业心声，及时做好跟进办理，注重总结遍访工作经验做法，提升服务精准性和有效性，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加快企业发展壮大，助力构建更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罗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护肤彩妆制造多元化综合型企业，纯源健康产业广东有限公司专注于功能性食品、保健食品和特膳食品 ODM、OBM 服务。张爱军走进企业产品展厅，研发生产车间，调研查看企业经营布局、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美丽经济、大健康产业发展风口，继续深耕细分赛道，顺应数字化、绿色化及年轻化、定制化发展趋势，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以更多高附加值、市销对路的产品抢订单、拓市场。张爱军表示，肇庆拥有丰富优质的南药等特色农业资源，以及先进制造、生物科技等方面产业优势，希望企业进一步深化与地方合作，聚焦化妆品、健康食品研发等领域，积极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投资肇庆，助力打造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属地和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企业第一理念，主动靠前服务，全力帮助企业抢抓政策、降本增效、开拓市场，特别是加强企业与本地高校、科研院所等平台对接，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产品提质升级，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广东中南天实业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规格齐全的紫铜产品，目前正着力打造国内大中型有色金属生产基地。张爱军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倾听了解企业诉求，现场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服务对接。张爱军对企业多年来深耕实业发展表示赞赏，勉励企业紧盯三星一电主导产业，积极拥抱新型机电一体化、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发展浪潮，做好强链补链、严链文章，更好嵌入产业链中高端，要求属地及部门主动做好惠企政策扶持和要素保障，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体制机制，强化是要解决导向，千方百计解决好企业发展难点、堵点问题，同时坚持举一反三， 以深入开展企业便访服务为契机。

0: 对企业反映的人才招引、工地保障、环保审批等方面诉求进行全面梳理、分类研究，切实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德文沉香杯竞技体育组篮球比赛全部结束。肇庆队男子甲组在收官战中以90-64战胜中山队，为本届省运会篮球比赛画上句号。比赛中，肇庆队开局便占据主动，首节以25-21领先。第二节，球队延续进攻状态，将比分扩大至56-37。一边再战，肇庆队攻防两端继续保持优势。第三节结束时以73-43领先。末节球队稳住节奏，最终以90-64战胜中山队。吴家宝拿下全队最高的20分。肇庆篮球队运动员吴家宝：
1: 前几场刚来的时候可能还不适应这场地，还有这个篮筐吧，强度也没有，但是在后面慢慢找回感觉了，慢慢越来打得越好。后面那几场自己每天坚持训练吧，毕竟我没有什么身体优势，今天这一场是我打完整个系列赛打得最好的一场。
0: 肇庆篮球队教练员梁静然：
2: 我们球员很放松，都发挥了自己的所有的特长，还有我们临场的布置战略和战术部署都做得很好。一块金牌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来说是 OK 的，我希望是下一届能站上领奖台。
0: 本届省运会，肇庆篮球队六个组别全部参赛，男甲、男乙均获得第5名，按照赛事计分规则折算共获2块金牌，创下肇庆篮球历届省运会最佳战绩。此外，女子丙组获得第8名，女子甲组、男子丙组和女子乙组分别获得第12名、第12名和第14名。肇庆篮球队教练员梁静然：
2: 差距在于当我们遇到强队的时候，我们要调整心态。下一个周期的部署是让他们多打大型的比赛，让他们多在比赛当中吸收经验，在关键球的时候可以发挥得更自如一些。
0: 成绩突破的背后，是队伍对年轻球员培养和比赛经验积累的持续投入。接下来，肇庆篮球队将进一步增加年轻队员参加高水平赛事的机会，在实战中提升心理素质和临场处理能力，为下一周期冲击更高成绩打下基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肇庆高新区制造业急剧发展的重要平台，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自落户以来，已吸引上百家中小微企业入驻投产。当前项目3期建设正加快推进。该项目位于大望大道西面万阳众创城南面地段，总投资6000万元，是万阳集团进一步拓展园区承载能力、完善产业配套的重要布局。项目预计8月份左右可以顺利投产。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开发部工程师于东平：
4: 我们这个工地呢是2026年1月10号开工的。肇庆万阳3期占地面积是16000方，然后我现在在建的是有2栋，占地总共是3300平，总建筑面积是19000方。
0: 据了解，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以产业集聚、产城融合、资源共享、产融互动为核心理念，聚焦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声光电、美妆高端包材、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等主导产业，致力于打造集制造研发、生产生活配套、金融服务和智慧园区管理于一体的科技型制造业集聚平台。截至目前，已引进制造业企业167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6家，投产企业达163家。全部建成后，整个园区预计可容纳约180家中小微企业，提供近1.5万个就业岗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 我市聚焦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休息、补给的实际需求，大力推进环卫工人驿站标准化建设。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环卫工人驿站58个，覆盖商圈广场、居民社区、县域重点区域等区域，有效解决了户外劳动者休息难、饮水难、补给难等实际问题，持续擦亮了城市文明底色。20日，怀集县第二水厂2期日产6万吨净水生产线通水运行，至此，该县第二水厂日供水能力由6万吨提升至12万吨，与第一水厂日产4万吨协同并网，全县城区日净水总产能达到16万吨，县城供水承载力、安全性和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在即，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日，端州区教育局发布关于做好开学前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疫情防控致家长的一封信，从健康监测、外出防护、清除滋生地、个人防蚊四个方面提出具体指引，呼吁家校携手科学防控，共同营造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为秋季学期平稳有序开学提供有力保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截至20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8月20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联合高德地图共同打造的广东省网络客运聚合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至2026年7月，全市在营功能型无人车1337台，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大部遭遇罕见持续少雨天气，叠加多轮极端热浪，农业生产遭受严重冲击。欧洲多国的主要农业区内，草场枯黄、树叶干卷、小型河流断流等现象普遍发生。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言文再续，诗接上回。上回就讲到于谦23小人乡试中举，要入京城会试了。于谦就离开了江南水乡故土，去到北京去开创的新天地。于谦离开人写了首诗：拔剑舞中庭，豪歌真林乱，丈夫衣如此，不学富如孙。京城会试，于谦顺利考中进士，并且被任命为御史。这个就是出名的于谦御史。以后朱高煦叛变失败，于谦以其洪亮的声音、严厉的词句，狠狠训斥了这个不可一世的藩王孙中，因此就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从此于谦青云直上。在宣德五年，明宣宗皇帝就任命于谦为兵部右侍郎，派他巡抚山西、河南等地。那年于谦才31岁，31岁已经官居三品。这个同于谦自己的本事当然分不开啦，但是亦是因为有人赏识他、提拔他，这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来的。内阁中的三杨，杨士奇、杨荣，这些久历沧桑的老臣是很有眼光的，很懂得人才可贵。嗰阵呢，有好多人对于谦扶摇直上，咁年轻就做到三品大员啊，十分不满，经常去告状。但是杨士奇听完之后，只哈哈一笑答复，佢就话：于谦乃是难得的奇才，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栋梁，我替不佢，正是为国家选择良才。于谦亦都估唔到，佢派当御史呢，居然一当就当咗十几年。巡抚山西、河南一带，佢并冇辜负杨士奇嘅期望，工作兢兢业业，威信好高，老百姓十分敬重佢。佢为官精明能干，仲十分廉洁自爱嘅，系一个出名嘅清官。后来佢唔肯送礼，就得罪咗个王振啦，俾王振拉佢坐监。因为佢威信极高，王振就冇佢办法，卒之就放翻佢出嚟。

于谦始终唔肯低头，王振系咬牙切齿，一味想报仇，但系呢又冇办法对付于谦啊。咁有人就劝于谦啦，喂，唔好咁死牛脾气啦，咁你咪求其送翻多少嘢俾王振，大家讲和咪算咯。于谦就写咗首诗嚟到回答呢啲好心人嘅劝告。倦魄蘑菇及善香，本知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雷言话短长。呢首诗是于谦无意之间写的，他自己都估不到啊！呢首诗居然成为流传千古，为后人所传颂歌颂清官的诗句。正统十三年，于谦就在地方被召到京城，当了兵部侍郎。他顶头上司是邝冶，邝冶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他同于谦合作得非常好，大家感情深厚。但是这两个好朋友相处了年纪就阴阳永隔。邝冶是战死沙场，他确实是死得不值的，他和于谦啊都冇办法阻止到个愚蠢皇帝要带兵去远征，亦冇办法能够斗赢呢个大奸臣王振。于谦睇住土木堡嘅灾难，自己系无力去挽救，心情系万分痛苦。依家邝冶死咗啦，于谦就做咗代理兵部尚书，只是国防部长咁嘅，系担负住国家安危嘅重任。瓦剌大军压境，京城防守空虚，士气低落，百姓啊慌张，朝中大臣手足无措，大多数大臣都系主张千刀南方，避过一劫噶。于谦就知道咁做翻，半壁江山从此就冇咗啦。就变成南宋的局面。但是你背城一战，如果失败呢，就全盘皆输，大明王朝就覆没于一旦。打还是走，正是考验着于谦啊。面对着一团乱麻，一盘死棋，于谦挺身而起，振臂高呼，国家兴亡我来到承担，正是殉国亡身，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于谦以代理兵部尚书的身份当众来到斥责徐英，他提出南迁之人该杀，京城乃是天下之根本，如果移家迁都，大局必然不可收拾。难道你哋忘记咗宋朝南迁嘅往事啦咩？再讲迁都斩，嗰个提议迁都嗰个徐经，俾佢闹到耷头耷脑。朝中第一号人物吏部尚书王直公开支持于谦，喺明朝历史上第一个连中三元，后来在宪宗皇帝那里担任重任的商路都企埋于谦一边。咁喺呢啲重要人物嘅影响之下，终于就打动咗朱祁钰，坚定咗呢个代理皇帝抵抗到底嘅决心。因为于谦系代理兵部尚书啊嘛，又系主战派嘅代表人物，所以朱祁钰就将防守北京嘅重任就交咗俾于谦，呢个系天下最高嘅荣誉，又系天下最重嘅重担。散朝之后，于谦行出大

殿，仰望乌云密布的天空，回想到刚才一场惊心动魄的争论，心情一直都不平静啊。不过现在他已经没时间想那么多嘢啦，现在他要想的是如何挽救大明王朝，如何保住京城不失。于谦就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亦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于谦传奇就从此开始了。第一日，于谦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这位兵部侍郎虽然已经掌握了军事大权，但是他从来没指挥过军队嘛，纸上谈兵，书生上阵。不过话虽如此，书生上阵未必就不得的嘛。南宋余允文就以文官身份领导大军，最后居然打败金元颜亮几十万兵嘛。于谦虽然是文官，又不是舞刀弄枪的人，不过他对兵法也很有研究，排兵布阵他亦有一套，估计是他世事喜欢读兵书，从中得益不少嘛。不过当于谦真正了解目前京城的情况，他先至意识到眼前是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啊，除了一部分已经逃离京城的人，土木堡一仗已经将大明军队的老本差不多蚀清光，京城里面能够打仗的那些马匹都没剩下几多只，夹齐晒能够上阵的不够十万人，通通是老弱残兵同埋准备退役的人嚟嘅。仲有一样嘢最攞命嘅，就係士气低落，军心散缓，一流部队通通调晒远征，结果全军覆没，侥幸執一条命走返嚟嘅人呢，为咗掩饰自己嘅无能，就拼命喺度夸大敌人係几厉害几厉害啊。咁而家留一醒嗰啲本来就係二三流嘅部队嚟㗎嘛，听到你咁讲就更加害怕啦。仲有一样最严重嘅问题，朱祁钰呢个代理皇帝啊，呢个大明统治者佢冇乜信心㗎咋。佢又并非一个胆小怕死之人，不过亦唔係好有主意嘅人㗎。而家咁多大臣逼住佢，佢係冇辦法咁先同意抵抗。如果佢打到个败仗，佢實会改变主意逃跑㗎嘛。于谦目前最重要嘅任务就要稳定军心，佢同大家商量咗一阵，就发出第一号军令，由即日起征调余下部队到北京。一备操军包括两京备操军、河南备操军；第二备窝军、南京备窝军、山东备窝部队；第三运粮军包括江浙所有运粮军；第四宁阳后陈茂统领的浙江军，呢部分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㗎喇。国军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按时到达京城，如有违抗军法处斩。呢批部队估计夹埋上十几万人嘛。不过你听个名都知㗎呢，通通都是备操军、备窝军、运粮军等等，都是预备役的部队或者是后勤部队来的。咁正规部队的主力呢，哎呀你仲问嚟做乜啊，同

通打死晒埋葬喺土木堡度啦。咁真係难为于谦嘅，呢、這个就冇辦法中嘅辦法啦，无证驱军你后备军你都要㗎啦。仲有一样嘢又係好为难㗎嘛，就係粮食。京城人口众多，点解决食饭问题？呢样嘢最紧要㗎嘛。係京城仲储存咗啲粮食，但係如果你俾人长期围困，咁好难维持㗎喎。离京城唔係好远个通州呢，就储存咗大批嘅粮食。你估下多到咩程度呢？多到全北京城啊一齐食啊，食足一年都够食㗎。哇，咁多粮食啊，呢个係朝廷最大嘅粮仓嚟㗎。咁咪得啦，有咁多粮食储存，你有冇好怕喎？既然有大臣提议，即刻将通州嘅粮食一把火烧晒佢。乜话？喂，呢啲係血汗换返嚟嘅粮食喎，係救命嘅嘢嚟㗎嘛。烧咗佢，你发神经呀、啊、你係汉奸呀、啊、唔係，你咪闹住。佢咁提出嚟有根据㗎，因为通州离北京虽然唔係好远，不过仲係要行一大段路㗎噃。粮食啊虽然係好多，但係边个同你抬呀啊点运嚟呢？而家牙仙统领嘅大军已经喺京城关外附近扬威耀武，万一佢突破紫荆关喺半途就拦截呢啲粮食，咁呢啲粮食咪变成牙仙嘅军粮。咁或者咁啊，我最多咪派兵去保护梗係得啦。不过而家京城嘅军力咁空虚，仲派啲人去出城保护啊，實死啊。又係喎，呢个真係一大难题。睇嚟就冇辦法啦，只要一把火烧咗佢系啦。面对呢个大难题，我哋嘅于谦居然諗出一个十分巧妙嘅辦法。佢下达第二道命令，所有奉诏嚟京城嘅部队要由通州进入，每个士兵去搬运啲粮食，护送啲粮食嚟京城。哎呀，天大难题就此解决。十几万大军武装护送大批粮食安全抵达京城，这个就叫做水平啦，就是能够做到别人不能做到的事，能够想到别人想唔到嘅事。匹夫之勇人人都可以，但係你真正要解决问题嘅，不能只靠一个勇业啊，要有能力啊。于谦係一个勇敢嘅人，又係一个能人啊，喺国家危难中不顾个人生死挺身而出。佢仲将调兵同运粮两样嘢夹埋一起嚟做，一举两得嘅力挽狂澜。于谦绝非匹夫，乃国士也。智勇相全方为国士，于谦当之无愧。于谦下令调集军队进京，从8月19号起，在山东、河南、南京、浙江等等省份，军队日夜兼程进京，目的只有一个，尽快去到北京，去防守北京。行军的将士呢，现在同时间赛跑，他们个个都知道，牙仙是一定会攻打京城的，但是个个都不知道他几时会打到来，所以一定要俾佢快一步嚟到京城。如果迟咗，
咁啊嚟到都冇用啦。

0: 就是起于谦努力催促调配下各路大军，在九月初齐集京城，京城兵力达到22万，现在粮食充足，人心又逐渐稳定，军事上进行决战的准备呢，亦逐步实施了。但是一个政治风暴早一步来临啊。8月23日，宫廷中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事的经过呢是这样的。那日朝头早，大臣好像平时一样咁上朝议事，个个都估唔到明朝270年嘅历史，宫廷中最混乱嘅一次生死大搏斗啊，而家来临。嗰朝早代理皇帝朱祁钰嘅赵黎问咗句：大臣有何启奏？底下一个大臣大步行出嚟，大声讲：臣有本奏。咦，这个咁大声讲嘢，这个边个嚟㗎？想讲乜嘢啊？嘿，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中共肇庆市委13届13次全会召开，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抓经济、稳增长、促发展，奋力冲刺全年目标和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张爱军代表市委常委会作报告。张爱军到鼎湖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认真倾听企业心声，服务企业发展壮大。广东肇庆万洋众创城，致力打造中小微企业集聚发展新载体。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市第14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代表市委常委会作报告。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决议，决定2026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全会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围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统筹合力，精准施策，迎难而上，推动“十五五”发展科学谋篇布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经济运行态势平稳，百千万工程加快提质增效，有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成功举办了系列重要活动，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强调，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做出的重大判断和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信心，加力奋进，抓好下半年工作，提升抓经济工作的专注度和投入度，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加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更好联系服务企业，以实打实的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要多措并举，激发市场需求，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更好发挥内需主引擎作用。要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打通1、2、3产业全链条贸易脉络。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推动各项工作加快向5年显著变化迈进。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强调，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要深刻把握开好党代会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抓细抓实各项筹备工作，守正创新，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严格规范做好党代表选举和换届工作，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统筹做好市党代会筹备与日常工作，把干好全年和谋划5年结合。

0: 起来，时不我待，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奋起直追，凝心聚力，团结奋进，交好接力棒，跑好接力赛，不断积小胜为大胜，全力以赴交出全年工作好成绩。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争当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排头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8月20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认真倾听企业心声，及时做好跟进办理，注重总结遍访工作经验做法，提升服务精准性和有效性，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加快企业发展壮大，助力构建更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罗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护肤彩妆制造多元化综合型企业，纯元健康产业广东有限公司专注于功能性食品、保健食品和特膳食品 ODM、OBM 服务。张爱军走进企业产品展厅，研发生产车间，调研查看企业经营布局，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美丽经济、大健康产业发展风口，继续深耕细分赛道，顺应数字化、绿色化及年轻化、定制化发展趋势，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以更多高附加值、市销对路的产品抢订单、拓市场。张爱军表示，肇庆拥有丰富优质的南药等特色农业资源，以及先进制造、生物科技等方面产业优势，希望企业进一步深化与地方合作，聚焦化妆品、健康食品研发等领域，积极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投资肇庆，助力打造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属地和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企业第一理念，主动靠前服务，全力帮助企业抢抓政策，降本增效，开拓市场，特别是加强企业与本地高校、科研院所等平台对接，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产品提质升级，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广东中南天实业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规格齐全的紫铜产品，目前正着力打造国内大中型有色金属生产基地。张爱军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倾听了解企业诉求，现场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服务对接。张爱军对企业多年来深耕实业发展表示赞赏，勉励企业紧盯三星一电主导产业，积极拥抱新型机电一体化、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发展浪潮，做好强链补链、研链文章，更好嵌入产业链中高端，要求属地及部门主动做好惠企政策扶持和要素保障，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体制机制，强化是要解决导向，千方百计解决好企业发展难点、堵点问题，同时坚持举一反三，以深入开展企业遍访服务为契机，对企业反映的人才招引、工地保障、环保审批等方面诉求进行全面梳理、分类研究，切实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德文沉香杯竞技体育组篮球比赛全部结束，肇庆队男子甲组在收官战中以90-64战胜中山队，为本届省运会篮球比赛画上句号。比赛中，肇庆队开局便占据主动，首节以25-21领先，第二节球队延续进攻状态，将比分扩大至56-37。一边再战，肇庆队攻防两端继续保持优势，第三节结束时以73-43领先，末节球队稳住节奏，最终以90-64战胜中山队，吴家宝拿下全队最高的20分。肇庆篮球队运动员吴家宝：
2: 前几场刚来的时候可能还不适应这场地，还有这个篮筐吧，强度也没有，但是在后面慢慢找回感觉了，慢慢越来打得越好，后面那几场自己 每天坚持训练吧。毕竟我没有什么身体优势，今天这一场是我。

0: 打完整个系列赛打了最好的一场。
1: 肇庆篮球队教练员梁静然，
2: 我们球员很放松，都发挥了自己的所有的特长，还有我们临场的布置战略和战术部署都做得很好。一块金牌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来说是 OK 的，我希望是下一届能站上领奖台。
1: 本届省运会肇庆篮球队六个组别全部参赛，男甲男乙均获得第五名，按照赛事计分规则折算共获两块金牌，创下肇庆篮球历届省运会最佳战绩。此外，女子丙组获得第八名，女子甲组、男子丙组和女子乙组分别获得第十二名、第十二名和第十四名。肇庆篮球队教练员梁静然，
2: 差距在于当我们遇到强队的时候，我们要调整心态。下一个周期的部署是让他们多打大型的比赛，让他们多在比赛当中吸收经验，在关键球的时候可以发挥得更自如一些。
1: 成绩突破的背后是队伍对年轻球员培养和比赛经验积累的持续投入。接下来，肇庆篮球队将进一步增加年轻队员参加高水平赛事的机会，在实战中提升心理素质和临场处理能力，为下一周期冲击更高成绩打下基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作为肇庆高新区制造业急剧发展的重要平台，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自落户以来，已吸引上百家中小微企业入驻投产。当前项目三期建设正加快推进。该项目位于大望大道西面万阳众创城南面地段，总投资6000万元，是万阳集团进一步拓展园区承载能力、完善产业配套的重要布局。项目预计8月份左右可以顺利投产。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开发部工程师于东平，
4: 我们这个工地呢是2026年1月10号开工的。肇庆万阳三期占地面积是16000方，然后我现在在建的是有2栋，占地总共是3300平，总建筑面积是19000方。
1: 据了解，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以产业集聚、产城融合、资源共享、产融互动为核心理念，聚焦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声光电、美妆高端包材、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等主导产业，致力于打造集制造研发、生产生活配套、金融服务和智慧园区管理于一体的科技型制造业集聚平台。截至目前，已引进制造业企业167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6家，投产企业达163家。全部建成后，整个园区预计可容纳约180家中小微企业，提供近1.5万个就业岗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市聚焦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休息补给的实际需求，大力推进环卫工人驿站标准化建设。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环卫工人驿站58个，覆盖商圈广场、居民社区、县域重点区域等区域，有效解决了户外劳动者休息难、饮水难、补给难等实际问题，持续擦亮了城市文明底色。20日，怀集县第二水厂2期日产6万吨净水生产线通水运行，至此，该县第二水厂日供水能力由6万吨提升至12万吨，与第一水厂日产4万吨协同并网，全县城区日净水总产能达到16万吨，县城供水承载力、安全性和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在即，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日，端州区教育局发布关于做好开学前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疫情防控致家长的一封信，从健康监测、外出防护、清除滋生地、个人防蚊四个方面提出具体指引，呼吁家校携手科学防控，共同营造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为秋季学期平稳有

0: 有序开学提供有力保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截至20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8月20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联合高德地图共同打造的广东省网络客运聚合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至2026年7月，全市在营功能型无人车1337台，覆盖道路里程 1.3 万公里。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大部遭遇罕见持续少雨天气，叠加多轮极端热浪，农业生产遭受严重冲击。欧洲多国的主要农业区内，草场枯黄、树叶干卷、小型河流断流等现象普遍发生。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3: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2: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3: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2: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3: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2: 时光不负有心人，
3: 友情陪伴漫长夜。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时间嚟到咗8月21日星期五小周末晚上嘅10:32啦。你现正收听紧嘅系我哋嘅 FM92.9 上综合广播，我哋节目叫做《友情岁月》。听晚咧就系周末啦吓，今晚系小周末，唔知道你依家系翻到屋企未咧吓？当你翻到屋企咧，锁匙，然后咧插入嗰个锁匙窿里面，门一开，先闻到嘅嗰阵旧旧地，似尘又唔系似尘，似饭焦又似张老院嘅气味。呢种味咧唔好闻，但系好定神。所以今晚咧，我哋唔同大家去讲咩大道理，只系想同你哋一齐坐低饮杯冻开水或者系热茶，将柜桶底鞋盒入边阿妈旧嘅梳妆台抽屉里面嘅老物件一件一件咁拎出嚟睇，旧铁盒、断带嘅卡式带、阿爸嘅打火机，仲有阿妈嘅红胶梳。以及在你小学的奖状，一部不再转的闹钟，他们不懂讲嘢，但每一件都懂记账，记低你几岁跌过跤，几岁挨过闹，几岁半夜偷偷地咁喊，几岁开始不再同屋企人讲心里话。周末前夕咧，適合懷舊嘅，因為人咧一鬆弛咧，舊傷就會浮面噶啦。而原生家庭咧帶俾我哋嘅，唔一定係要打到咧見曬血咁啊，更多時候咧係一句你點解唔夠叻啊？啊，同埋咧喺飯桌上邊咧，冇人理你夾餸啦，係你自己考到第一咧，都冇人抬頭望你一眼。这些伤我们不需要哭，

冥冥中都注定何苦太多忧虑。细个时候咧听呢首歌咧，以为系叫人去收声噶，大个咗先明咧，佢系叫你唔好将把口交俾成日批评你嘅人嘅。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执旧屋咧，执下执下咧，执出一部卡式嘅录音机咧吓，插电灯唔着，但你将盒带咧放落去咧，手指再撩下佢，居然仲转得喐吓，磁带咧沙沙声咧，似乎咧有人系喺度叹息咁啊。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屋企咧有一部咧吓银银地色。同埋咧有啲黑色咁樣嘅一部錄音收音機啦，咁啊當時咧阿爸咧就聽獅子山下啦，我就聽千千阙歌，後嚟咧就搬咗去個儲物室度，咁啊再後嚟咧就個儲物室咧就個門咧生咗鏽啦，然之後好耐好耐都冇開過啦，直到後嚟咧翻舊屋度咧去執嘢啦，然後打開個生咗鏽嘅铁门，嗰部机咧仲企喺个角落里面，上面咧冚住一张旧报纸，1996年嘅。然之后咧摸咗下个掣啦，啲尘咧真系几多下嘅，但系感觉咧好似佢一直喺度等紧我转头。老物件嘅厉害咧就喺呢度啦，佢唔会话喂你睇。你当年咧几衰啊，几惨啊咁样，佢净系静静咁话你知咧，你当年都系挨过嚟噶。我屋企里边咧仲有，我哋当时叫嘅系缝纫机啦，仲有咧一部28寸嘅单车啦，200大杠系咪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抄歌词嘅嗰啲歌词簿啦。呢啲嘢咧，承载住好多嘅记忆，亦都承载住证据，证明咧，我哋嘅童年咧都唔系冇发生过咩嘢嘅吓。真系坐喺张矮凳上边等饭熟，真系试过将奖状咧收埋喺书包里面，因为好惊咧，阿爸会话叻少少就耍毛耍翼啦。心理学咧有一样嘢叫做看见。

0: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1: 岁月历经烟火，情意始终滚烫。
0: 友情岁月，
1: 每晚暖心相伴。

不知道大家咧有冇个咁样嘅时刻咧，就系、是、喺你整理旧物嘅时候咧，忽然之间会摸到一件咧好熟悉嘅嘢啦，记忆咧就好似潮水一样咧，好快好快咁涌上嚟。我有个 friend， 佢一直咧都留住细个嘅时候咧，小学啊，俾佢爹哋咧修理过嘅铅笔盒，那个盒盖咧已经系合唔埋噶啦，用透明胶带咧绑咗一圈又一圈。细个时候咧，佢总系觉得。点解人哋嘅铅笔盒咧都系又新又靓，自己嘅咧就带住咁多补丁嘅咧？甚至乎因为呢件事咧，埋怨过佢嘅屋企嘅结局，直到后嚟长大啦，佢先明白嗰、那个绑住胶带嘅铅笔盒，藏住嘅系佢爸爸笨拙却真诚嘅爱，就好似我哋总系以为咧。原生家庭咧带嚟嘅只有遗憾同伤痕，但系老物件咧会话俾我哋听。

那些伤害背后呢，或者亦都是收埋住未被察觉的温柔，只不过呢就是当时的我们呢还未学识读懂。原生家庭的影响呢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它就好像一件呢打满了补丁的旧衣。有些地方呢你会发现啲线头呢会刺人咁样啦，亦都有贴身嘅暖意啦。但治愈嘅第一步呢，或者就係我哋正视呢啲印记，我哋唔逃避，我哋亦都唔否定，就好似喺度睇緊一件老物件咁样，睇清佢嘅每一处嘅痕迹，

曾经有人问我原生家庭的伤究竟怎样去治愈，其实答案从来都不在远方，而在我们过往的相处里面，就好像整理一间堆满了很多旧的东西的屋，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将所有的东西都抌了它，那些带着伤痛的物件亦都不可以强行活去，但我们可以试一下重新去摆放他们的位置。譬如说曾经令到你想起争吵的旧的电话，不用刻意藏起身，亦都不需要用反复触碰将它放在视线之外的地方，偶然之间看到不再被情绪去左右你，而是告诉自己知那些过往已经过去了。又譬如说那件令到你想起不被认可的旧奖状，不妨试下重新去解读这张奖状后边的努力是属于你自己的勋章，同原生家庭的评价毫无关系。

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影相。

我哋学识治愈呢，其实从来都不是说否定过去，而是学识将伤痛和温暖剥离出来。承认那些伤害真实存在，也都看到那些藏在伤害里面的爱和付出。就好像老物件啦，有些带着裂痕，有些就带着磨损。但正是这些痕迹令到它有了独一无二的温度。我们也都应该是这样，带着原生家庭的印记，但就不会被印记定义。我们慢慢地学会和自己的过去握手言和。

其实咧，老麦健咧本身都系一种治愈嚟嘅。佢哋虽然唔识讲嘢，但系可以陪住我哋喺无数个孤独嘅时刻，揾翻内心嘅安定。曾经有一位听众咧，因为原生家庭嘅隔阂啦，一直咧就同爹哋妈咪咧保持住距离，直到有一次翻到屋企，翻出咗佢嫲嫲留低落嚟嘅老针线盒。个盒里面咧，仲留咗佢嫲嫲冇用晒嘅线团，同一张咧写住佢生日嘅纸条。嗰刻，佢终于突然之间明白，爱从嚟都冇缺席，只系被岁月同误解藏咗起身。后嚟咧，佢开始用嗰个针线盒学识缝补自己嘅旧衫，亦都学识缝补同屋企人嘅关系。老麦健咧就好似一座桥，连接住过去同依家，令到我哋喺触摸旧物嘅过程当中，重新去揾翻嗰啲被遗忘嘅温暖，亦都慢慢有勇气去面对曾经嘅伤痛。

0: 治愈嘅过程咧，就好似修复一件破损嘅老物件，需要耐心，需要温柔，更加需要对自己多一啲嘅包容。唔使急住咧，令到伤口愈合噶，亦都唔使强迫自己咧即刻原谅。就好似我哋唔会话苛责一件老物件嘅磨损，亦都应该学识接纳自己嘅唔完美。在修复老物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慢慢地修复自己，将那些破碎的部分一点一点地拼就成更加完整的自己。
1: 夜色绵长，情意入心，友情岁月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

0: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1: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0: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1: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0: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1: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2: 今晚的友情岁月呢，是跟大家去讲一下一些关于老物件里面的旧时光，适合呢怀旧的那些呢，承载着我们的记忆的一些旧物呢，是岁月的见证，是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东西呢，大家呢也都是不妨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走进这个老物件里面的旧时光。

0: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1: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0: 欢迎收听《有情岁月》。

0: 欢迎收听 FM 92.9 综合广播，晚上10:30至11:30的友情岁月，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0: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今晚讲到呢度咧，可能会有啲 friend 咧会问啦，阿星啊，点解你今晚净系讲啲伤嘅嘢啊，伤感嘅嘢啊，唔讲下感恩啊咁样？感恩嘅咧，系啊，你仲记唔记得咧？你爹哋天未光就踩住单车出街去卖云吞，呢个系爱。阿妈补衫补到眼都懵，呢个都系爱。但系爱归爱，伤归伤，两样嘢咧都可以同场嘅。唔好用话佢哋都好辛苦去熄灭自己把火，你痛咧唔等于你唔孝嘅，你记低你嘅呢啲痛咧唔等于你恨佢哋一世啊。心理学讲过课题分离，佢哋嘅局限系佢哋嘅课题，你依家过啲好日子系你嘅课题，你唔使话改到佢哋咧，就系你改到下次佢闹我咧，我就唔再自动跪低，咁就 OK 啦咁样。其实治愈嘅第一步咧，就系将啲旧嘅物证咧当证人，啊，唔系当判官。你拎起嗰张小学嘅相，唔好话，唉，细个嘅时候咧，我真系蠢啊。你应该讲呢个细路咧，当日冇人陪佢去影毕业照，佢自己搞掂咗。好叻啊！第二步咧就系重新去养大自己一次。细个嘅时候冇人买雪糕俾你，依家你自己去买。细个冇人陪你去睇闪电，依家你自己开窗陪自己睇。内在小孩咧唔系文艺名词啊，系你听到一啲旧嘅歌曲咧。你都会被酸被酸的。

第三步就是設邊界，邊界呢就不是說、六親不認的那種邊界啦，邊界呢就是我可以去探你，但不再接你把聲落心的了，我可以孝順，但不再令你用一句話為你好的啫，咁樣去拆我間屋。第四步呢就是用新的經驗去覆蓋舊的經驗。你去年咧俾人忽略嚇，咁、但係今年你識得自己煮個面啊，播首歌俾自己聽，再寫兩行字，這個就叫做新神經線，你嘅大腦改得到嘅。

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好多嘅老物件咧，佢都會變舊或者係會爛。而我哋聽嘅每首歌曲咧，歌都會停嘅。但係當你坐喺度咧，聽完我哋今晚嘅整場節目嘅話咧，你已經做咗自己嘅大人㗎啦。

如果今晚咧你喺屋企里面咧执下执下执到啲旧带啊、旧相啊、旧锁匙啊，唔好急住咧将佢摆翻入个柜，同佢讲：我见到你啦，当年冇人陪你，我依家陪翻你啊！

其实怀旧咧唔系走回头路，怀旧系行去海边执起啲旧贝壳，睇清楚啲纹路，然之后放翻口袋里面，继续前行。今晚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我系阿星，周末前夕，多谢你哋陪我坐咗1个钟头嘅时间。呢首歌送俾你哋啊！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呢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家是北京时间24点。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来点了真书啊，此后可

的时候，你千祈咪泄漏我哋嘅寒酸光景啊！虽知才人落魄，佢尚有个傲形

0: 身，路并无一用，愿把经纶换米茶。
1: 大爷，
0: 嫂嫂，
1: 哎呀，大爷，不欠财三银的何敬夫王玉赐呀，恩杀啊！你快念全清钱，以供大爷急需之用。
0: 慢着，慢着，
1: 系大爷，
0: 慢慢着，嫂嫂，我今日并不是为茶饭而来，乃是为求生而见嫂嫂啫。

0: 数下你当元金烛，又点银钗。
1: 你唔好咁讲。
0: 想当日太公七十，此受万王嘅拜，我纵是寒酸，大志都常怀。只为太尉招贤，将帖派。我呢个白发余生，上玉阶。苦恨无依带，拜父都难托，燕尾太。
1: 你嘅才智堪人敬，嗱，区区之数都也足够你自装之用嘅。大爷，你念去啦，念去啦。
0: 嫂嫂，我知，我都知道长贫系难过，我都知道你日子艰难，我只剩得一口气。都想博得一时转运呢，
1: 英哥，
0: 我无非欲报你三年的恩惠啊！
1: 你唔好咁讲，
0: 嫂嫂啊，嫂嫂，崔允明今生不能报嫂嫂嘅大恩，我死后也要喊还结错，你共十郎终有复合之事嘅，嫂嫂，我生日保佑你，我死都保佑你。
1: 大爷你唔好咁，大爷你请起啦，薄命人自福啊，你请起，你请起啦。
0: 嫂嫂保重。我告退啦，
1: 我祝你成功归来。
0: 多谢。

0: 关节。
1: 啊，阿爸爸，所谓贵人儿女落节失机，都早已望眼相见
0: 咯。哎，
1: 好来事候急用，请你代将紫玉钗即时变卖、啊。
0: 即时变卖呀、
1: 啊？系。哎、
0: 哦，郡主。呢支钗至少值90,000贯钱噶噃，急切间边是有人买得起呢？啊，我记得啦，等我拈去太尉府堂走走啦，因为佢有女行将出国，需要添置上华钗嘅。我而家去啦吓。
1: 咁唔该你啦。
0: 好啊好啊。

亲明公制，将利益一切来往书下都进行收没啊！岂料他心怀怨恨，仍诛诗句。老夫今而将他调返长安，不许过家，先来拜父，以便乘机威胁啊！哪怕好事不成，世上崔运明与魏下卿乃是你益生平之计啊！特命他们代作兵刃，你审为老夫嘅后事，朕那是。说林孟虎翻山而

0: 沙雾，熟水成欢风舞幻。三日一吹太尉堂，有树遮阴无忧患。
1: 你两旁起一座，
2: 谢过太尉爷。
1: 崔老秀才，魏少府。
3: 不敢。
1: 老夫今日设宴相召，一席为离参军月前奉调回京，即系起行程，今日可到咯噃。二姐只为参军迷恋烟花，都不知自爱啊！辜负我一番提拔，老夫爱惜英才，你又意招他为婿？有劳两位代作兵人，昂扬保路，亦相信为时都未晚啩。
3: 太尉爷，照我等到来正为此事嘛？
1: 真的是
3: 哦，太尉爷，又到贫贱之家不可忘，中康之妻不下堂，你亦早与霍小玉成婚，啲已是使君有妇，你要我断人结发之情，造成我亏心之事，真是难乎其难。到此。
1: 喂，我愁眉的缘逢金千两，
3: 不

0: 守门堂街上
1: 太乜嘢唔识路，太乜嘢唔识路。

0: 小心啲啊，尹明兄，小心啲講説話。
1: 太尉爺，請問你一共有幾位千金啊？
2: 老夫有女五人，言徵罪有嘅。
1: 是否個個都是待字歸宗咩？
2: 我四個女兒都早已出門了噃。
1: 哦。各位千金婚后与夫婿有情感如何啊？
2: 得到也一爱啊！
1: 太尉爷啊，我亦有四个妹子，佢待字闺中，想嫁与你视为娇婿，可否欲成好事啦、啊？
2: 痴夸真嘅啊！
1: 请问你视为女婿，能否抛弃结发之妻，重婚另娶？
2: 啊！抛却结发之妻，我唔个美不是将我女儿休了？哎呀，这
1: 所谓真

你点点啊？我愧无穿得愁小玉，舍生取义以报红颜。你寄与十郎木器怎变情？你话我魂在网

0: 快
1: 一座
2: 你的力
0: 是一阵利益到府啊，有人敢提起崔秀才醒讯与霍小玉消息，立斩不要。
3: 知道，
0: 坐下夜吧。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真系奇怪啦，明明喺呢度咁嘅声嘅噃，点解嚟到又无影无踪嘅呢？揾过晒都唔见。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

0: 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研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
4: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5: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4: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5: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4: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5: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将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

及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今天湛江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肇庆、云浮、佛山等市县34到36度，南部沿海市县29到33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把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办得更好，水平更高。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出席。孟凡丽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0次全体会议，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有力有效做好下半年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今年一至七月，广东经济发展韧性活力持续彰显。广东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启动。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督促整改隐患问题1.2万多个。我国自主研发建造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昨天在广州召开，听取在粤高校负责人意见建议，共同研究推进我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遵循教育规律，立足广东实际，努力把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办得更好，水平更高，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上，省委教育工委负责同志汇报了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等高校负责人先后做交流发言，立足各自特色和优势专长，介绍了学校近年来的办学成效和“十五五”时期工作谋划，并着重围绕加强基础研究、建设一流学科、扩大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构建思政育人体系、深化实施双百行

动，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产教融合等主题，分享经验做法，提出意见建议。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和工作实际，就加快推进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谈认识、讲举措、谋落实。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互动交流，充分肯定大家思考深入，所提建议贴合实际，可操作性。

科技竞争、人才竞争的前沿阵地，深刻认识广东要扛好走在前列的光荣使命，实现教育强省的目标任务，发展好高等教育事业至关重要，时不我待，必须树牢正确政绩观、事业观，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持续优化高校布局，扩大资源供给，提升办学水平，在满足群众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黄坤明指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靠一所所好大学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什么是好大学、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为我们标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坐标。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立足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办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高水平大学，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卓然屹立于世界教育之林。要深刻认识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牢牢把握红色底色和政治属性，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抓好抓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把高校师生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要深刻认识我们的高校是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高校，始终坚守公平性，把握公益性，体现普惠性，更好以教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要深刻认识我们的高校是永葆中华魂、奋进强国路的高校，聚力研究中国问题，传承中华文明，贡献中国智慧，把高校锻造成民族复兴的国之重器。黄坤明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刻领会政治可靠是首要要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改革创新抓好思政课建设，教育学生筑牢理想信仰根基，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要深刻领会本领高强是关键支撑，引导学生沉下心来读好专业知识有字之书，求实务实读好社会实践无字之书，做到有机结合、知行合一。要深刻领会精神昂扬是内在驱动，教育学生善于吃苦、敢于斗争、甘于奉献，始终保持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姿态。要深刻领会身心强健是必备素质，深入实施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结合实际抓好心理辅导、情绪疏导，让学生们拥有健康的身心、美好的未来。黄坤明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和发展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增强对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支撑力、贡献力。要积极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健康等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建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更好助力科技创新强省、人才强省建设。要因应科技竞争需要，聚焦卡脖子技术，强化有组织科研，围绕产业化推进有组织转化，努力将更多创新成果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坚持走校地共生共赢的路子，进一步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制造业当家、海上新广东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完善校地合作机制，发挥研究优势，提供智力支持，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助力广东发展取得更大成效。黄坤明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系统工程、紧迫任务、长期任务，必须强化党建引领、各方协同，以强大工作合力推动我省高等教育不断迈向更高水平。要正确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坚持党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始终把高校党建作为办学治校的重要工作来抓，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有效激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活力。要正确处理好扩容与提质的关系，坚持高校内涵式发展，深入实施迎风计划和新一轮冲补强计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做到高校建设量质并重、量质齐升。
要正确处理好大楼与大师的关系，持续。

0: 加大各类资源投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着力锻造高素质教师队伍，全面提升高校软硬环境建设。要正确处理好久久为功与只争朝夕的关系，既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科研和人才成长规律，精耕细作，扎实积累，接续奋斗，也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划安排，真抓实干，紧抓快干，稳扎稳打，提高高校办学质量和发展水平。全省各级党委和各有关部门要关心支持高校建设，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汇聚力量，推动广东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省领导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胡进军、胡帆，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全省各类高校负责同志，省外高校在粤办学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0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各项工作安排，有力有效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孟凡丽强调，今年是实施15五规划的第一年，要认真对照国家规划部署，切实抓好15五规划实施，抓紧细化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制，上下左右齐心协力抓落实，加快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要坚持在经济运行中抓好经济运行，讲速度、讲效率，用好今后4个多月时间，抓紧补短板，尽快强弱项，持之以恒扬优势、断长板，抓好有市场的生产，扎实推动工业增长，抓好有潜能的消费，大力发展服务业，抓好有效益的投资，促进当前服务长远。抓好三农工作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抓好对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确保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努力争取最好的发展成果。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推动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尽快实现跨越式发展，突出抓好招商引资、企业培育和项目建设，积极对接服务好企业，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好发挥好政府和各种社会资源的作用，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建设更多更高水平的创新平台和载体，加快人才发展，形成良好的人才支撑，构建强大的科技金融保障体系。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建设好、服务好、运用好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久久为功，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更大实效。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就业增收，统筹政府和社会力量，办好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及相关产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人民生活品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能源保供等工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周密细致做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各项服务保障筹备工作，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孟凡丽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讲究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和更加优良的工作作风奋发进取、积极作为，坚决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省政府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省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各地级以上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好、弘扬好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和宝贵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好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内涵市高质量发展决定的执法检查，研究推进城市规划建设、公共服务等领域立法监督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经济领域立法，深入实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数据等方面立法工作，为经济又稳又好发展提供有力制度支撑。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我省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对省法院关于我省法院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对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广东省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1至7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省生产供给稳步提升，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运行平稳有序，经济整体呈现总体平稳、韧性增强、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本台报道。
2: 今年以来，广东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1至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重点行业增长显著。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5%、11.0%、12.0%、8.5%。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7%、11.1%，其中先进装备制造业增长7.8%。分产品看，高技术产品增势良好，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增长56.5%、36.6%、34.3%。部分绿色产品增长较快，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产品产量分别增长49.0%、34.3%、18.9%。深圳优爱智和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巨深智能工程师赵万秋。
3: 机器人累计下来，每天的搬运货物的数量基本上都在几十万次，这样一个频次已经在工业的现场实现了大规模批量的落地，这个出货量已经是每年达到这种千台这样的规模。
2: 1至7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1.3%，降幅比上半年收窄0.1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4%。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应带动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24.3%，增速提高1.9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下降3.6%，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实现9.1%的较高增速。莱芬珠海超级工厂总经理李之玲。
4: 9月份，我们的吹风机的各个系列、各个品类全部集中在珠海超级工厂进行生产，会按照年产1500万台、30亿产值的这个规模去布局。
2: 产业服务与消费市场同步回暖，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1至7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1至7月份全省居民消费

0: 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7月份 CPI 同比上涨 0.9%。 总的来看，一至七月份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发展韧性活力持续彰显。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稳固，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李胜兰
1: 呈现了一个经济向上向好，而且韧性呢非常的强，升级性的消费要进行一个大力的快速的发展，来使我们的整个的消费能够尽快的恢复。在项目投资、社会投资方面，鼓励呢民间投资，加大我们的投资的力度，通过这些政策的发力呢，使得我们的消费和供给两方面呢得到改善。我相信到年底广东能够完成它的预期的经济指标，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作用。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本台报道，
0: 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过去五年，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年至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财政部副部长廖民：“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努力啊，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稳、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0: 概括起来，就是要努力实现六个进一步：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财政宏观调控效能要进一步提升，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财政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化解。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兴祥：
4: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了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幅1%。
0: 财政部副部长廖民：
3: 今年呢，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暂未命名，预计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强度有所增强，23号后转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靠近雷州半岛西部沿海，未来几天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昨天20点启动水利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要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广交会展馆开幕，汇聚国内外400多家银发经济全产业生态链企业，打造智慧养老展区，大批科技助老产品集中亮相，覆盖养老服务多元场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6: 本届广州老博会恰逢创办10周年，首次将传统产业展示平台升级为全产业生态链枢纽，集中呈现广州多年深耕大城养老的探索与成果。在广州民政主题展区的未来生活区，一个微型样板间集中陈列了各种新潮的适老化智能装备产品。华南脑控广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脑机 AI 电动轮椅车备受关注，使用者戴上脑机接口头环，无需手动操作就可以控制轮椅前进转弯。公司商务运营总监江亚：
7: 通过佩戴可穿戴的脑机接口头环，采集用户的多模态的脑电信号，通过云端的算法来化成实时的脑电控制信号，来控制我们的这一台轮椅。它前面是一台平板，进行在线的上网啊、刷视频啊、紧急呼叫等等的功能。
6: 这款产品是经由广州银发经济公共实验室联合各类养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研发验证，并由广州市老人院的长者们试用反馈调试后推出的。广州市老人院副院长朱国栋介绍，广州银发经济公共实验室自去年八月启动以来，已有十多家企业入驻。
8: 院里面老人呢有4000多个，构建了10条的人群队列，进行概念验证、产品测试、用户体验。
6: 近年来，广州锚定全国银发经济引领地、全国老年友好示范地两大核心定位，持续激活银发经济新动能。目前全市银发经济领域企业超1.8万家，产业规模超3570亿元。发布5大类20个银发经济场景。广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严福长：
9: 我们瞄准了7条赛道，4条制造业赛道，包括老年用品、康复辅具、适老化改造，还有抗衰老，还有3条服务业赛道呢，是包括养老金融、老年康养，还有老年文旅，为老人家提供更加优质、更加有选择的产品和服务，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2: 新闻浏览。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财政部日前在澳门发放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多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多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据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介绍，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据国家数据局介绍，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与帆，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1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肇庆广播新闻。
1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中共肇庆市委13届13次全会召开，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抓经济、稳增长、促发展，奋力冲刺全年目标和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张爱军代表市委常委会做报告。张爱军到鼎湖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认真倾听企业心声，服务企业发展壮大。广东肇庆万洋众创城， 致力打造中小微企业，集聚发展新载体。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英明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代表市委常委会做报告。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决议，决定2026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全会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围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统筹合力，精准施策，迎难而上，推动“十五五”发展科学谋篇布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经济运行态势平稳，百千万工程加快提质增效，有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成功举办了系列重要活动，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强调，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做出的重大判断和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信心，加力奋进，抓好下半年工作，提升抓经济工作的专注度和投入度，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加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更好联系服务企业，以实打实的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要多措并举，激发市场需求，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更好发挥内需主引擎作用。要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打通一二三产业全链条贸易脉络。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推动各项工作加快向五年显著变化迈进。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强调，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要深刻把握开好党代会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抓细抓实各项筹备工作，守正创新，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严格规范做好党代表选举和换届工作，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统筹做好市党代会筹备与日常工作，把干好全年和谋划五年结合起来，时不我待，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奋起直追，凝心聚力，团结奋进，交好接力棒，跑好接力赛，不断积小胜为大胜，全力以赴交出全年工作好成绩。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争当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排头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1: 8月20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认真倾听企业心声，及时做好跟进办理，注重总结遍访工作经验做法，提升服务精准性和有效性。 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加快企业发展壮大，助力构建更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罗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护肤彩妆制造多元化综合型企业，纯元健康产业广东有限公司专注于功能性食品、保健食品和特膳食品 ODM、OBM 服务。张爱军走进企业产品展厅，研发生产车间，调研查看企业经营布局、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美丽经济、大健康产业发展风口，继续深耕细分赛道，顺应数字化、绿色化及年轻化、定制化发展趋势，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以更多高附加值、市销对路的产品抢订单、拓市场。张爱军表示，肇庆拥有丰富优质的南药等特色农业资源，以及先进制造、生物科技等方面产业优势，希望企业进一步深化与地方合作，聚焦化妆品、健康食品研发等领域，积极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投资肇庆，助力打造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属地和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企业第一理念，主动靠前服务，全力帮助企业抢抓政策、降本增效、开拓市场，特别是加强企业与本地高校、科研院所等平台对接，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产品提质升级，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广东中南天实业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规格齐全的紫铜产品，目前正着力打造国内大中型有色金属生产基地。张爱军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倾听了解企业诉求，现场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服务对接。张爱军对企业多年来深耕实业发展表示赞赏，勉励企业紧盯三星一电主导产业，积极拥抱新型机电一体化、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发展浪潮，做好强链补链、研链文章，更好嵌入产业链中高端，要求属地及部门主动做好惠企政策扶持和要素保障，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体制机制，强化是要解决导向，千方百计解决好企业发展难点、堵点问题，同时坚持举一反三，以深入开展企业遍访服务为契机，对企业反映的人才招引、工地保障、环保审批等方面诉求进行全面梳理、分类研究，切实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德文沉香杯竞技体育组篮球比赛全部结束，肇庆队男子甲组在收官战中以90-64战胜中山队，为本届省运会篮球比赛画上句号。比赛中，肇庆队开局便占据主动，首节以25-21领先，第二节球队延续进攻状态，将比分扩大至56-37。一边再战，肇庆队攻防两端继续保持优势，第三节结束时以73-43领先，末节球队稳住节奏，最终以90-64战胜中山队，吴家宝拿下全队最高的20分。肇庆篮球队运动员吴家宝：
2: 前几场刚来的时候可能还不适应这场地，还有这个篮筐吧，强度也没有，但是在后面慢慢找回感觉了，慢慢越来打得越好，后面那几场自己每天坚持训练吧，毕竟我没有什么身体优势，今天这一场是我打完整个系列赛打得最好的一场。
1: 肇庆篮球队教练员梁静然：
3: 我们球员很放松，都发挥了自己的所有的特长，还有我们临场的布置战略和战术部署都做得很好，一块金牌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来说是 OK 的，我希望是下一届能站上领奖台。
1: 本届省运会肇庆篮球队6个组别全部参赛，男甲、男乙均获得第5名，按照赛事计分规则折算共获2块金牌，创下肇庆篮球历届省运会最佳战绩。此外，女子丙组获得第8名，女子甲组、男子丙组和女子乙组分别获得第12名、第12名和第14名。肇庆篮球队教练员梁静然：
3: 差距在于当我们遇到强队的时候，我们要调整心态，下一个周期的部署是让他们多打大型的比赛，让他们多在比赛当中吸收经验，在

0: 关键球的时候可以发挥得更自如一些。
1: 成绩突破的背后是队伍对年轻球员培养和比赛经验积累的持续投入。接下来肇庆篮球队将进一步增加年轻队员参加高水平赛事的机会，在实战中提升心理素质和临场处理能力，为下一周期冲击更高成绩打下基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作为肇庆高新区制造业急剧发展的重要平台，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自落户以来，已吸引上百家中小微企业入驻投产。当前项目三期建设正加快推进。该项目位于大望大道西面万阳众创城南面地段，总投资6000万元，是万阳集团进一步拓展园区承载能力、完善产业配套的重要布局。项目预计8月份左右可以顺利投产。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开发部工程师于东平：
3: 我们这个工地呢是2026年1月10号开工的。肇庆万阳三期占地面积是16000方，然后我现在在建的是有2栋，占地总共是3300平，总建筑面积是19000方。
1: 据了解，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以产业集聚、产城融合、资源共享、产融互动为核心理念，聚焦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声光电、美妆高端包材、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等主导产业，致力于打造集制造研发、生产生活配套、金融服务和智慧园区管理于一体的科技型制造业集聚平台。截至目前，已引进制造业企业167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6家，投产企业达163家。全部建成后，整个园区预计可容纳约180家中小微企业，提供近1.5万个就业岗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市聚焦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休息补给的实际需求，大力推进环卫工人驿站标准化建设。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环卫工人驿站58个，覆盖商圈广场、居民社区、县域重点区域等区域，有效解决了户外劳动者休息难、饮水难、补给难等实际问题，持续擦亮了城市文明底色。20日，怀集县第二水厂2期日产6万吨净水生产线通水运行，至此，该县第二水厂日供水能力由6万吨提升至12万吨，与第一水厂日产4万吨协同并网，全县城区日净水总产能达到16万吨，县城供水承载力、安全性和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在即，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日端州区教育局发布关于做好开学前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疫情防控致家长的一封信，从健康监测、外出防护、清除滋生地、个人防蚊四个方面提出具体指引，呼吁家校携手科学防控，共同营造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为秋季学期平稳有序开学提供有力保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截至20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8月20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联合高德地图

0: 共同打造的广东省网络客运聚合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至2026年7月，全市在营功能型无人车1337台，覆盖道路里程 1.3 万公里。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大部遭遇罕见持续少雨天气，叠加多轮极端热浪，农业生产遭受严重冲击。欧洲多国的主要农业区内，草场枯黄、树叶干卷、小型河流断流等现象普遍发生。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
4: 满分 BGM。
3: 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立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